0: 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0: 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几则台妆方面的资讯。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台妆区文化馆联合多彩美术特别策划把大唐的审美握在手里 3D 打印唐马体验活动，邀请您一起亲手触摸历史，感受科技和艺术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时间是7月25号10:00至11:30，活动地点运河大道中段卫健局正对面的多彩美术。参与的方式，咱们这个是公益免费的啊，不需要花任何的钱，然后名额也是有限，所以如果想要参与的话，要在7月25号之前去报名啊。近日，山东省文旅厅下发了2027年度革命文物保护项目实施计划的通知，我区1150运河支队抗日根据地旧址修缮项目、台庄大战纪念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名列其中。下一步，区文旅局将根据省文旅厅通知要求，尽快编制项目方案，逐级上报审批，并按程序申报资金，推动项目顺利实施，进一步提升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水平。7月21日，在台儿庄区图书馆静谧雅致的阅读氛围当中，来自埃及的常住居民阿米娜带着女儿李太极沉浸式选书静心阅读，跨越山海的异国母女在墨香书卷中品读文化，滋养心灵，成为台儿庄全民阅读画卷中的一道温暖别致的风景。说到阿米娜呢，她是从2012年的时候就来到台儿庄定居了，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从一开始对于就是这种不太熟悉啊，饭菜也吃不适口啊，但是现在已经彻底融入了古城的烟火，扎根运河之畔。大家通过台城速报就可以看到采访视频啊，没想到埃及的阿米娜说起咱们台儿庄话还是挺溜的啊。初到中国的时候语言不通，文化陌生，为了跟上孩子的成长脚步，读懂咱们台儿庄这座城市，阿米娜坚持和女儿一起学习中文，品读书籍，如今走进图书馆亲子共读，早已经成为母女二人固定的休闲方式，岁岁书香相伴，也见证着异国家庭和古城的双向相融。以书为媒，跨越山海隔阂，以情为暖，共筑包容之城。从2012年远赴他乡定居，到如今深耕古城，乐享书香生活，阿米娜母女的日常是外籍群众融入台儿庄、热爱台儿庄的生动缩影。浓厚的全民阅读氛围，开放包容的城市温度，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来客安居乐业，向阳生长。一卷书香串联中外情谊，方寸书屋见证文明交融，为古韵台城增添了温暖鲜活的时代底色。夏日记偶尔要带领自己远离开人群，像一身孤单。说到咱们台儿庄的图书馆啊，在下周五，也就是7月31号的18:00至20:00，将会有一场“阅见美好，乐赴韶华”的活动，是由台儿庄区社会工作志愿服务联合会和稻草音乐志愿服务队，联合举办的，将会在咱们台儿庄区图书馆办一场音乐会。说到音乐啊，现在这个暑假又是台风音乐季了，当治愈嗓音，遇见古城晚风，当野性呐喊，撞上水乡夜色。本周六晚7月25号台风音乐季双星返场专场，有谁来呢？有四喜丸子，就是唱秋风的那个女歌手，她也是咱们枣庄人啊，还有孟维来。这个周六他们把古城变成了巨型的 Live House， 把运河水变成了流动的灯光海，老朋友归来，就差你来了。 四喜丸子唱的这首《秋风》啊，声音沙沙的，就像老唱片的底噪，又像深秋采过满地银杏叶的稀素，非常的有温度。那说到孟维莱啊，他的声音啊，就是像沙石被风卷起来砸在耳膜上，很粗粝。从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走出来之后，他就一头扎进了自己的音乐世界里，在《野人》这首歌中闯出了名堂，在《高级动物》里站稳了脚跟。7月25号，本周六，四喜丸子、孟维莱与你相约关帝庙广场，在音浪的轰鸣中逃离城市的喧嚣，感受旋律和灵魂共鸣，音符与心跳交织。古城的建筑将与音乐完美融合，整个古城都会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就只等着你来。说到台风音乐季啊，就是好几天呢，每天都有不同的歌手来这个演出。7月25号是四喜丸子和孟维莱，那8月1号有曹阳和徐泽，8月8号是景迪、刘大拿，8月15号王北车、桑田、乐寿、森林乐队，22号是阿吉泰组合和疯子，8月29号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朱之文，还有王维一，9月6号是曾熙和夏子航。群星璀璨，非常期待这个台风音乐季的到来。北京时间8:11，这个时间段关于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好听的歌。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有关台儿庄方面的资讯，可以通过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 AI 是字母AI， 下载安装之后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台儿庄的本地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同时也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
1: 谁都习惯受伤

0: 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干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今天是大暑，大暑也是一年中春夏与秋冬的交界处，是一年中日照最多、气温最高的时期。大暑在五季中属长夏，土气所主，脾胃二官当令。这个时候是一年中阳气达到鼎盛，也是将由阳转阴的时节。这个时候夏季过热中暑，贪凉呢又特别容易引起风寒感冒，所以养生是还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有哪些大暑的时候的民俗讲究，该如何科学的养生。大暑时节，人们为了消暑会喝茯茶。茯茶是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中药草组成的药茶，有清凉去暑的作用。三伏天的时候，人们会把生姜切片或榨汁后与红糖搅拌在一起，装入容器中，蒙上纱布，在太阳下晾晒，充分的融合后食用。茯姜对于老寒胃、伤风咳嗽等有效，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六月大暑吃仙草，活如神仙不会老。广东一带的人们会在大暑吃仙草，因为它有非常良好的消暑功效。大暑养生，咱们要注意气阴两虚的暑邪。夏季因为出汗过多会带走体内津液，进一步发展会导致气阴两虚，气虚了、气伤了之后，推动血液运行的能力就弱了，就会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心梗。所以这个大暑啊，咱们一定要去暑邪，可以试试清凉的绿豆汤。大暑时节气候炎热，更容易上火，就比如说烦躁啊、失眠，还有咽喉痛，再加上出汗比较多，所以体内的水分流失增加，还会有口渴喜饮。但是喝了水啊，也是唇干舌燥，那大家呢可以多吃一些苦味儿。苦味食物属于寒凉性质，具有清热泻火、燥湿健胃的功效，比如说苦瓜啊，就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季食用。还有煲水鸭，俗话说大暑老鸭胜补药，鸭肉是能够去热清火消暑。准备一只水鸭，与冬瓜、葱、料酒、姜一同放入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水，用大火烧开，再改小火煲2个小时左右，最后加入适量的食盐就可以了。大暑时节，雨水逐渐增多，湿邪易趁机而入。暑湿侵害人体，会引发口中的黏腻，还有肢体困重。有些人还可能会咳嗽、黏痰、鼻涕、浊涕、心烦、口渴，还会旧病复发。在大暑时节，适当的出汗是有助于驱除体内的湿气。那年轻人是可以选择步行啊、慢跑，老年人就不要了啊。那如果非要运动的话，可以在早上的时候打打

太极拳，千万不能大量的出汗啊。睡前也可以用热水泡脚，去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加速湿气的排出，缓解下肢的水肿，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关于大暑节气不要做的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剧烈的运动。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可能有些人就选择三伏天加强运动，但是医生还是提醒啊，高温环境下户外运动是容易造成中暑的。如果你非要运动的话，就要避开高温时段，尽量在早上10点之前还有傍晚6点之后来进行运动。户外运动也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啊，或者什么电解质水啊、盐分啊，而且要注意不要猛喝水，也不要喝猛喝那种特别凉的水啊，以免导致肠胃不适，而且运动量也不要过大。说到夏天热的时候，大家肯定喜欢喝冷饮、吃雪糕，再把空调温度调得很低，其实这样也不好，容易引发中暑，就是阴暑啊。中暑分为阳暑和阴暑，你过分的贪凉就会也中暑，导致咽喉不舒服、呕吐、腹泻、四肢酸软。还有吹空调加上熬夜追剧，就是感觉还挺爽的啊，看似一时爽，实际上特别容易使免疫力下降，容易头晕，损耗大，营养睡眠不足，损大于补。夏天虽然热，但是也不要洗凉水澡，凉水澡就是刺激，特别会使寒气侵入人体，不仅不利于养生，也会增加发生心血管病的风险。也不要在大汗之后立即洗冷水澡，即便是你要热水洗浴，也要注意浴后避风避寒。今天是大暑，也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但不是夏天的终结，咱们这个时候要稳住心绪，给自己一份惬意的清凉。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

0: 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 It's Radio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2: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2: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2: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0: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3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天气渐热，酷暑将至，一些所谓的加油秘诀也准时返场了。有人就问了，夏天加油能加满吗？汽油会不会过期？95号比92号更耐烧吗？
1: 夜凉凉，夜告别的结果总是。
0: 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的专家介绍，汽油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季气温升高，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随之升高，油箱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空间用来缓冲汽油膨胀和挥发出来的油气。如果油加得太满，剩余空间不足，油气和膨胀的汽油就没地方释放，会增加渗油和渗气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所以夏天加油不宜加得太满。
1: 是信吗？
0: 汽油是会过期变质，判断汽油耐不耐放主要是看诱导器这个指标。汽油里面的一些微量的二氢、二烯氢格外的活泼，极易和空气当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这就是为什么汽油放久了变质的主要原因。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不光要看它本身的组织结构、储存的温度啊、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的日常运行工况，都会影响它的保质期。再干关于95号汽油比92号更耐烧，专家指出啊，汽油的标号如92号、95号、98号，代表的是油品的抗爆性能。研究院所对照的实验证实，同等的测试条件之下，92号汽油100公里的平均油耗是6.462升，95号汽油是6.525升，二者的油耗差距是特别小的。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是属于伪命题。那如果加了劣质的汽油怎么办呢？我们要记住三个维权的索赔要点。首先是第一个，向涉事的违规加油站追责。根据保险法规定，保险责任通常针对的是意外事故或碰撞倾覆的特定风险，而汽油品质缺陷导致的发动机腐蚀、积碳、爆震等机械损伤，在性质上是属于车辆自身质量或使用不当的问题，在实践当中，保险公司普遍会将其列为免责情形。但从民法典的典规规定来看，若加油站提供的汽油是不符合国家强制标准，那确实是属于违约或者是侵权的，车主有权要求他去赔偿维修费、停运损失的直接损失。还有我们要妥善的留存消费凭证，加油的发票是维权的核心证据，持发票可以与加油站协商赔偿，也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依法主张赔偿。要选择正规品牌加油站，做好油品消费风险防控最优的方式，并非出现问题之后再维权，而是要提前做好防范。广大车主应该优先选择油品供应稳定、质量管控体系完善的合规品牌加油站。选择正规的加油站点，用合理的成本保障车辆使用安全，从源头规避油品纠纷，杜绝事后理赔受阻、维权追偿困难等被动的情形。北京时间8:37，这个时间段的关于加油方面的一些科普分享先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 AI 台征并下载安装使用，它可以线上聆听到咱们的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征本地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

0: 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到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海来阿木，50年以后。

北京时间的8:55，伴随着马迪的这一首《大雁》，我们今天的你好清晨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再见。

0: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前面一路快来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说到的是夜间行车的注意事项和夜间行车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怎么该我们该怎么应对啊。
1: 嗯，对，是的，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上半呢和大家聊了很多，那我们在下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夜间行车的几个被容易忽略的隐形点。
0: 嗯，除了远光灯和疲劳驾驶之外，我们夜间行车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比如我们说到夜间该怎么去判断路面的情况。
1: 嗯
0: 啊，其实大家记住一句话就可以了，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个灰色是正常的路面，这个白色可能是积水或者是反光，
1: 嗯，
0: 黑色可能是坑洞或者是障碍物，所以夜间行车的时候啊，要多留意路面颜色的一些变化。
1: 对，还有朋友问到，他说夜间能不能超车呢？是尽量是不要超车的。嗯，那如果必须超，要选择光线好、道路宽阔平坦的路段。超车前要连续变换远近光灯，通知前车。要遇到那些弯道啊、窄路啊、路口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够超车的。
0: 嗯。夜间的电动车在出行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去看到它们？其实，我们也一直在提醒大家，就是要亮尾，就是给电动车也要有贴反光的标识，包括我们电动车在夜间出行过程当中要开开灯光，
1: 嗯，
0: 确保自己的尾灯是正常的。夜间呢，如果你形成了清晰的警示轮廓，那么相对来讲安全就能得到保障。所以我们也提醒电动车的车主，在出行过程当中夜间骑行的时候一定要开灯，如果没有灯的情况下，车身一定要贴反光条，特别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也提醒一些开车的朋友啊，经过这个电动车的旁边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
1: 对，这里还有一点要额外注意的是啊，如果夜间车坏了或者是出到事故的话，咱们要靠边停车，开启双闪，车上人员尽快撤离到护栏外，关闭远光和近光灯，避免电瓶亏电。
0: 嗯，所以我们大家在夜间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有很多要注意的细节的，这些细节是能够确保大家行车安全的啊。好，出行在路上，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继续参与并走进904交通大家帮，记得您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宝宝，我们再养伤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只要脸上有
3: 感觉。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9: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9: 您好，这里是九零四交通大家帮，
8: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在夜间行车的安全要领和行车的经验。
0: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夜间开车的要注意的事项，最后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和总结一下我们开车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哈。
1: 夜间会车要切换近光远光灯下两秒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会车的时候要及时的切换我们的灯光，因为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可能会导致对方车辆的驾驶员瞬间致盲。那如果在夜间行车的话，两个小时以上就要去歇一歇啦，避免疲劳驾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要记得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电动车在路上的时候也是要及时的开启灯光，必要的时候可以贴一些反光标识，包括行人也可以穿亮色的衣服或者带有反光标识的衣服出门。
0: 另外呢，我们大家连续驾驶千万不要超过两个小时哈，经过无路灯的路段要记住减速慢行。再者呢，如果车子坏了或者是说有事故的发生，一定要这个车靠边人撤离，开双闪，及时打相应的报警和救援电话啊。
1: 是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关于夜间行车的一些安全的要领，也是提醒朋友们注意我们的行车安全。如果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依然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可以来分享一下。
0: 904交通大家帮，非常感谢各位在这个路上出行跟我们一起关注到的交通安全出行的话题，当然也祝各位在路上出行可以一路平安。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梦想，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0: 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应用，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最高可领1888元一次券，快快报名，好礼再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87%，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7: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

0: 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听众朋友好，我是主持人丹青。又是一年毕业季了，毕业生们纷纷走出校门，租房市场也迎来了旺季。但是大学生们因为刚刚走向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往往会掉入各种租房的骗局当中。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会请法官到直播间讲述几个真实的案例，来分析房屋租赁过程当中的法律风险和防范对策，来教你避开租房的坑。好，首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一个助理岗就能够月薪8万吗？其实是个美丽的圈套，工作没得到不说，还背负了债务。法院审理了一起美容贷诈骗案件。22岁女孩娜娜投简历之后，一名自称是金总的男子加了她微信，双方见面之后，金总介绍他一位王总去给他当私人助理，说月薪是8万块钱。后来签附加条款的时候，当时只有这个王总的司机赵某在场。条款内容呢是说做微整形必须贷款24期，贷款由王总来还，还帮女孩租房子等等。到了美容诊所，咨询师告诉娜娜需要做多个美容项目，总价是10万元。但整容以后呢，娜娜就和上述三人都失去联系了，目前只能自己去还清贷款。经查，所谓老总司机赵某和这个金总其实都是虚构的身份。赵某其实姓许，金某其实姓王，二人以招聘高薪职位、入职需要整容为由，骗取了9名女子共计40多万元。公诉机关建议以诈骗罪判处徐某有期徒刑4年9个月，并处罚金；判处王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案件，郑某以犯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4月份，郑某和家人发生矛盾后，爬上居民楼楼顶喝酒，并肆意往楼下扔砖块，持续了近半个小时，致使楼下5辆车损坏，经鉴定车损是10000多元。法院认为郑某高空抛物虽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但已经构成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3年。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通州法院的杨月兰法官。你好杨法官。
4: 你好主持人。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租赁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的承租人该怎么样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出租人王某和租客李某签订了商铺租赁合同，约定王某将位于通州区某商厦的一套办公用房出租给李某用于商业用途。租赁后，涉案房屋使用过程中多次发生漏水情况，导致李某无法使用。李某多次和王某沟通，王某也配合物业进行过检修，但是漏水问题呢，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后来，李某通过微信向王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王某于该日收回房屋。王某不置可否，李某将王某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之间的商铺租赁合同，并要求王某退还租房押金。
3: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4: 通州法院经审理判决商铺租赁合同解除，并判决王某退还了李某押金91753元。
3: 那这样的案件它的审理焦点是什么呢？
4: 本案审理过程中呢，出租人王某认为按照合同约定呢，提前解除合同需要提前两个月发出书面通知。
3: 嗯，
4: 所以在开庭过程中，他认为，这个承租人李某发送解除合同的通知，要求在某月某日解除合同的做法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解约方式，所以他认为不产生合同解除的效果。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所称的提前解约需要提前两个月发书面通知，是在双方均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关于提前解约的约定。现在出租人王某不承担维修义务，导致承租人李某无法正常使用房屋，构成了违约，因此不应该适用该条规定。
3: 那这相关的法律规定是如何来规制的呢？
4: 民法典第708条规定，出租人应当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并在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定的用途。第712条规定，出租人应当履行租赁物的维修义务，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713条规定，承租人在租赁物需要维修时，可以请求出租人在合理期限内维修。出租人未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因维修租赁物影响承租人使用的，应当相应减少租金或者延长租期。
3: 那么发现这个房子有质量问题以后，承租人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
4: 第一呢，承租人应该第一时间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如果这个出租人拒绝维修，或者没有时间履行维修义务的，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维修费用由出租人负担，由出租人直接给付给这个承租人，或者从下一期租金里面扣除。第二呢，这个承租人可以依法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不履行维修义务，房屋因质量问题影响承租人使用，达到了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或者法定解除条件的，承租人可以单方解除租赁合同。这个解除合同呢，要通知出租人，表明解除合同的理由、时间以及房屋交接的时间，并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同时，承租人要将解除合同的依据，比如承租人再三联系出租人进行维修，而出租人推诿敷衍不予维修的微信聊天记录、房屋漏水的照片、视频等材料保存下来，以便后续用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呢，承租人可以主张损害赔偿责任。不管承租人是否继续租用房屋，因为房屋的质量问题造成承租人损失的，比如漏水损坏承租人的电脑，甲醛超标导致承租人身体不适就医产生的医疗费，承租人有权要求出租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毕业季租房会有哪些坑，比如说如何提前来解除租赁合同，我们请杨法官也举个案例。
4: 好的，主持人。李大妈呢，将自家的一套房子委托中介公司代为出租，签了3年合同，租金计付。按照合同约定呢，中介公司应该于2020年4月10日向其支付第4期的租金17100元，但迟迟未付。李大妈联系中介公司，中介公司拒绝支付下一期租金，表示和李大妈之间的租赁合同已经解除。李大妈起诉至法院，要求中介公司支付2020年4月29日至2020年10月29日期间的租金。
3: 那这个租赁合同到底是否解除了的？
4: 法院查明呢，2020年4月14日，李大妈向中介公司的员工小王发送微信，内容是提醒你公司注意，按照租赁合同约定呢，超过3日没有支付房租，我方有权收回该房屋使用权，望你公司尽快支付租金。开庭过程中，中介公司辩称，李大妈发送上述微信意味着李大妈完全知晓双方在租赁合同中关于提前解除合同的约定。公司已经超过3日没有付房租，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自4月14日李大妈发送微信时解除。
3: 那李大妈怎么说的呢？
4: 李大妈说呢，发微信只是告知中介公司，在中介公司超过3日没有付租金的情形下，依照合同约定，其拥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并不是在行使这个合同解除权。另外呢，开庭过程中双方均没有提出解除租赁合同。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关注
1: 徐州的探案经营，
0: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3: 通州法院经审理认为呢，租赁合同并没有解除。最终判决中介公司向李大妈支付租金30,000元，中介公司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拿到二审判决书，李大妈随即向通州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很快拿到了全部的案款。
2: 那像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又是什么呢？
3: 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呢，吴大妈和中介公司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是否已经解除了。根据民法典第565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依法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第564条规定，合同解除权应当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行使，期限届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法律没有规定或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自解除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2: 那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承租人或出租人主张解除租赁合同，应当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期限。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即使满足了合同解除的条件，合同也并不当然解除。主张合同解除的一方在法定或约定期限内向对方发出了解除通知，对方并收到的情况下，合同才会发生解除的后果。因此，在合同解除条件成就后，想要解除合同的一方应当尽快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法律并未规定通知的具体形式，可以以微信、电话、邮件等各种方式进行通知，并将相应的微信聊天记录呀、电话录音呢、快递底单等材料予以保存。
2: 这个房客将房屋转租了，这个房东该怎么处理？我们请法官介绍一个案例。
3: 好的，主持人。2016年4月1日呢，出租人张某和承租人田某就位于通州区的4间门脸房签订了租房合同，约定呢，租期自2016年4月1日起至2021年4月1日止，租赁期间承租人不能转租房屋。2019年呢，12月4日，张某应田某的要求去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变更手续，发现田某将涉案房屋中的2间转租给徐某。2020年4月10日，张某去涉案房屋找田某催要租金时，发现涉案房屋中的1间被转租给王某。2020年4月17日，张某向承租人田某发送解除合同通知书，向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发送告知书，称因田某违法转租行为构成根本违约，故通知解除租赁合同，并要求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于7日内腾退涉案房屋。
2: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3: 通州法院经审理判决，租房合同于2020年4月17日解除，承租人田某支付违约金42,000元，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腾退涉案房屋，承租人田某、次承租人王某和徐某支付2020年4月18日至房屋实际腾退日期间的房屋占用使用费。
2: 那房东对于租客转租他是不是知情呢？
3: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承租人田某辩称，2019年12月4日出租人田某知道他将涉案房屋中的部分转租给徐某，未提出异议，视为同意转租。法院审理认为呢，在租赁合同明确约定禁止转租的情形下，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有6个月的异议期。异议期间，出租人随时有权以承租人未经同意转租为由解除合同。房东张某分别于2019年12月4日和2020年4月10日知道这个田某进行了转租，并于2020年4月17日向出租人田某送达了解除合同通知书。不应该认定为张某同意田某转租房屋。
2: 那么这个案件背后相关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3: 民法典第716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第718条规定，出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承租人转租，但是在6个月内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出租人同意转租。
2: 那承租人违法转租的，出租人怎么样操作才能够损失最小化？我们也请法官做个提示。
3: 好的，主持人。有3点提示。第一点呢， 精心拟定合同条款，在房屋租赁合同中设置禁止转租的条款，并约定一定数额的违约金。比如约定承租人违法转租的情况下，承租人向出租人支付年租金的30%作为违约金。第二呢，及时提出异议并通知解除租赁合同。出租人在发现承租人违法转租后，要保存相关的证据材料，尽快地向承租人提出异议并通知承租人解除租赁合同，腾退房屋。第三，起诉承租人和次承租人。出租人可以承租人为被告，以次承租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解除与承租人之间的租赁合同，要求承租人和次承租人腾退房屋，并承担房屋合同解除日至房屋腾退日期间的占有使用费，要求承租人承担擅自转租的违约金。
2: 眼下毕业季已经到了，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说，哪些情况容易踩坑啊？就在租房这方面。
3: 好的，我来说一下。由于受到搬离宿舍、生活费不多等因素的影响，这个毕业生呢，面对所谓的低价、仅此一天等描述，往往禁不住诱惑，忽略了相关信息的核对，就急于的签订合同付款，从而使自己陷入被动。现实生活中呢，比较容易产生纠纷的情况主要有以下五种。第一呢，用事先短租或即将到期的房子同一时段反复出租给多人，收取预付的租金或押金。二，中介公司要求当场支付定金保留房源，但等到看房时发现房屋的实际情况与描述不完全相同。三，出租方冒充房东骗取承租者的信任，利用短租的房子骗取定金和租金。第四呢，租房时没有仔细查看房屋现状，合同中也没有明确房屋修缮的责任，入住后发现水电等基础设施需要维修，但房东此时却不愿意负责，要求租客自行承担维修费用。还有一个情况是呢，租客莫名遭遇被网贷，签订合同后呢，要求使用指定的软件按月交租，实际上是在网贷平台按月还贷，中介已使用租户的信息办理贷款套现。如果遇到上述的情况的话，租房者在签合同之前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
2: 那为了尽可能的减少租房当中的纠纷，法官有什么提示吗？
3: 承租人和出租人应当秉持一合二约三通知的原则。一合呢，指的是签订租房合同前，承租人要核实房屋的现状和房屋的产权证书。如果出租人和产权人不是同一人，应当要求出租人出示一手租房合同，查看是否有禁止转租的条款，以防入住后发生被清退的风险。二约呢，指的是租房合同对于租金、支付方式、违约责任、转租、提前解约等事项要进行详细的约定。第三，三通知呢，指的是一方如果提前解除合同，应当及时的通知对方，并尽快进行房屋交接。
2: 好，谢谢杨法官的解读。
0: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气，努力。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向生命，生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清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艾娃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都

这一辈子啊，都是被岁月牵着走，我们跟着时间往前走，不管多大的事儿，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不管多难的事儿，到了明天都是往事了。无法左右的就随缘吧，难以挽留的就放开吧，让人烦恼的那我们就选择遗忘好了。往后余生，别人追屋逐树，你只要花棚石凳，小坐微醺，自得其乐。来，一首歌，一杯茶，养养花，我们还能享受自然之美。

想要不吵不闹的生活，你需要适时地屏蔽掉生活的杂音，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最后独留一份安静给自己。我是杨洋，感谢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

人生的每一天呢，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带着笑。生活的下一秒发生什么，我们谁都不知道，所以放下心里的纠结，放下脑中的烦恼，放下生活的不愉快，这样才叫做活在当下。懂得各有山高水长，不必苦求同路与照看，依然敢爱敢离开，从错里学到在行走中放下。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于电，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4: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盆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盆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5: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8: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9: 沪沅三路从湛江路到黄河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10: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香港的温拿乐队赫赫有名。其实呢，早在1968年的时候，谭咏麟和陈友、彭建新、叶志强、陈百祥组成了另外一支乐队，叫做 Losers 乐队。Losers 乐队呢，才真的是温拿乐队的前身。

1995年参加了马来西亚当地乐坛颇负盛名的海螺星运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阿牛和阿花的故事》入选半决赛。96年的总决赛当中，一举拿下了青罗组、中学组冠军和最佳编曲奖的肯定。于是呢，97年的11月，阿牛发行了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受到了各界瞩目。

生活与其抱怨不如改变，关于工作努力要有，但是呢也请不要过度，超越自己的身体负荷是不好的。关于情感，爱恨随意，不要强求。最后是关于家庭，父母闲坐，灯火可亲。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跟自己说？写给自己的话是这样的：往事别回头，余生不将就。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继续听歌。

0: 风吹，月光醒来，凄美曾念挂。
1: 阿信呢，曾经有一段这样的文字，他是这样回忆的：人生中最迷惑的一刻是在念书的时候。我念室内设计，功课很重，又要玩团，每个礼拜都去 live house 演唱，每次唱完之后还要回学校做作业，老师说两边跑真的蛮累的。当时心里有着很多疑惑和不安，我在干嘛？我的未来是什么？我们所做的会不会只是

并不总是如人所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刚刚好。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是努力的过程一定会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请你相信，人生路上每一步都算数，你付出的每一点都有意义。我是杨洋，也感谢你持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让音乐继续

0: 元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枣槽路从东平路到声望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

0: 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1: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乐，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2: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3: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4: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3: 耳朵大吗？
4: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3: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4: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3: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要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5: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体验哈，就是明明白天呀没有做什么大事儿，晚上呢却累得像是跑了一场马拉松。别人随口的一句话好像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反复的播三天。还有就是事情呀还没发生，心里呢已经把最坏的结果预演了800遍，那越想越乱，越乱越想，结果呀一天就这么过去了。更糟的是长期这样的话，身体呢也跟着抗议了，睡不好，容易累，情绪呢也是忽高忽低。这个呀可不是矫情，也不是你太脆弱了，在心理学上呢叫做精神内耗，说白了呀就是你的大脑呢在跟自己打架，精力呢全耗在了内部，没法用在生活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简单来说呀，就是你在通往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时候碰上了绊脚石，精力呢出不去，只好掉头向内反复的攻击自己。不过哈不要着急，如果大家出现了刚才说到的一些情况哈，也不要着急，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三个步骤，亲测有效，大家可以试一下，内耗呢就会慢慢的减少。
3: 第一步呢就是把你的内耗摊开来看看，下次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别着急啊，先停下来问一句，我现在到底在担心什么。你可以拿出一张纸啊，或者是在手机备忘录里呢把它们写下来，写完之后呢给他们打上标签，这个事儿是我能控制的吗？那对策就是呢我可以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翻开一本书，打个电话，列个清单，行动本身啊就能够打断内耗的循环。那么还有就是啊，这事儿我控制不了，比如说别人怎么看我，老板心情好不好，大环境怎么样，这些是我们控制不了的。那我们就告诉自己啊，这不是我的课题，放手不是放弃，而是把力气留给真正重要的地方。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对自己说一声，这样也行。其实呢我们在内耗最凶的时候往往是我们在跟现实较劲啊，比如说我应该更受欢迎，我的生活应该更顺利，可是现实就是我们会偷懒，会害怕，会被别人误解，也会遇到不公平。其实这不是你不够好啊，这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试着换一种说法，我现在就是这样，没关系，我接受自己的不好。接受呢不代表认输，而是停止内斗，把能量啊用来做真正的有意义的事情。
5: 就是别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第三步呢就是把内耗呢变成行动的信号，每次呢你开始焦虑反复琢磨的时候，其实呢就是内在在提醒你这件事儿呀对你很重要。它不是在折磨你，而是在给你指路。所以下次在陷入内耗的时候呢，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我在逃避什么，这件事儿让我学点什么了吗？我能做的一小步是什么呢？然后呢再去做，不需要一步登天，不需要马上看到结果，只要是动了，那股被困住的能量呀就会开始慢慢的流动起来了。那么精神内耗呢不是一天养成的，健康的思维模式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每一次呀你愿意停下来梳理自己，每一次你选择接纳而不是对抗，每一次你哪怕只做了一点点的行动，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铺一条更加轻松的路。
3: 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就试着把我怎么又想这么多换成这次我能为自己做点什么，你就会发现这生活没变，但是你看见他的

0: 环，围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酣畅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大吗？
7: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继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每次喝完奶茶熬完夜，脚趾或者是脚踝处呀，就会出现一阵莫名的酸胀隐痛，千万别觉得这只是疲劳所致的，这很可能呢是尿酸水平波动发出来的一个预警，也是年轻化痛风最典型的一个早期表现。那痛风到底是什么？高尿酸呀才是真正的病根。这个痛风呢是因为血尿酸水平持续的升高，尿酸沿结晶沉淀于关节及周围的软组织，进而诱发急性炎症反应的一个代谢性的疾病。血液里的尿酸呢是有固定的溶解上限的，那一旦长期的超标的话，多余的尿酸呀就会形成针尖状的细小的结晶，沉积在关节的缝隙和软组织里，这些结晶呢会刺激关节引发炎症，出现红肿、剧烈疼痛，也就是痛风急性发作。那如果高尿酸长期失控的话，结晶呢会持续的堆积，不仅关节会反复的疼痛，还可能损伤肾脏。那不少人觉得尿酸呀都是吃出来的，其实呀并非如此，从海鲜、酒精等一些食物当中摄取的外源性的尿酸呢仅占总量的20%，影响有限，剩下80%呀是身体自身代谢产生的内源性的尿酸，这个呢才是决定尿酸水平的一个核心。
0: 那像我们市售的奶茶普遍呢是以果葡萄浆作为主要的甜味剂，它的果糖占比约55%，那么一杯常规规格的奶茶的添加量总量是大概40克，对应纯果糖含量可以达到22克以上。而奶茶之所以和痛风的风险挂钩，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奶茶当中还有大量易被忽视的添加果糖。果糖呢可以通过增加生成、减少排泄两条途径共同导致尿酸的水平升高。第一个就是让身体生成更多的尿酸了。果糖进入到人体之后主要在肝脏分解，这个过程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让身体自身产生的尿酸明显增多。那我们体内80%的尿酸呢都是靠肾脏过滤之后

0: 龋齿，忽视了它与痛风的关联，缺乏防控意识。那发病隐秘，复发率高。青少年痛风的初期呢，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多表现为间歇性的关节酸痛，易被误诊为生长痛或者是运动损伤。那多数的患者呀，确诊的时候已经存在长期的高尿酸的状态了，复发率呢显著高于中老年患者，还有一些不良习惯增加风险。青少年奶茶的消费量呢是持续增长的，叠加熬夜、久坐、运动不足等普遍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共同削弱了机体代谢的能力，进一步升高了痛风发病的一个风险。那年轻人想要控制好尿酸的话，其实呢只要做到这三件事儿就可以了。首先呢就是控奶茶，固定每周奶茶的饮用频次，避免无节制的去饮用。还有就是多走动，久坐呢会降低尿酸的排泄效率，平时呢多利用碎片化时间起身活动，有利于维持基础的代谢水平。那还有就是早留意年轻人痛风发病隐秘易漏诊，每年学校或者是单位体检的时候，主动的去关注血尿酸的指标，关节反复酸痛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去检查了。
1: 那痛风的年轻化呢，不仅打破了他老年病的刻板认知啊，也是警醒了大家啊，健康的守护从来是不分年龄的，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点滴选择当中。

0: 后的小江老师，
1: 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2: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1: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3: 小赵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1: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4: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5: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4: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1: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6: 又下课了，
2: 作业还没做完呢。
3: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4: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 马上就吃。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加一罚10，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0: 我是酣畅的令，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0: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0: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 耳朵大吗？
0: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0: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2: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你的信息。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你的信息了。走路呢是最简单的一个运动了，但是对于颈腰痛的患者来说的话，走对了呀是康复，走错了就是伤害。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走路锻炼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误区和科学的方法，希望大家每一次散步呀走路的时候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健康更上一层楼。首先来

0: 说一些坑哈，可能有些朋友就踩过。第一个坑，走得越多越好。有些朋友呀会有一个数量的一个追求，每天要暴走1万步2万步，结果这个腰椎间盘的压力呀是骤增，颈部的肌肉疲劳累积，过量的步行呢不仅不能缓解疼痛，还可能会加重炎症，让症状千言不愈。那走路锻炼呢讲究的是适度而非过量，避免情绪化的锻炼，从短时间低强度开始，每天有规律不间断循序渐进的进行，求稳不求快。
1: 是的，像硬底皮鞋、高跟鞋磨损旧鞋都会让我们的足底的压力异常，影响脊柱立线。那么有研究显示啊，不合适的鞋具可以使我们的腰椎负荷增加15%到20%，所以呢提醒大家选择缓震好、足弓支撑强的运动鞋，遵医嘱配合脚型鞋或者是脚型鞋垫是最好的。那除此之外呢，有些人疼了是硬扛啊，继续走，这个做法也是错误的啊。我们要把疼痛当这个锻炼信号啊，急性期强行步行可能会诱发神经性的水肿，导致症状急剧恶化。那么疼痛呢，是我们身体的报警器，急性发作期啊，以休息为主啊，床上进行微运动，症状缓解之后呢，再逐步恢复。
0: 那第四个坑呢，就是走路的姿势呀，无所谓，能动就行。有一些朋友呢，走路的时候含胸驼背，低头看手机，步幅过大，身体摇晃，这些不良的步态呢让我们的颈椎和腰椎呢承受额外的应力，形成越走路越痛的一个恶性循环。那正确的步态呢是康复基石，抬头挺胸，收腹摆臂，尽量呢让身体在一条立线上平稳的移动。第五个坑呢就是只走路不拉伸。那走路锻炼前不热身，走完路之后就直接的坐下，腰背肌群是持续的紧张，柔韧性呢会下降，疼痛呀就会反复的出现了。那走路之前呢，提醒大家要配合拉伸啊、猫牛式、婴儿式等等，有效的缓解肌肉的疲劳，预防复发。
1: 是的，那我们科学走路啊，一定要对自己先进行评估啊。那我们这个，比如说你在日常当中有一些急性发作，像疼痛剧烈，或者是半下肢麻木无力，以及腰椎间盘突出的急性期，腰椎滑脱或者是脊髓型脊椎病，步行之后疼痛明显加重，休息不缓解，合并严重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的话呢，要到正规医院进行步态评估以及运动风险评估，制定一个个性化的方案才可以。
0: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要进行每天的都去锻炼的话，走路的话，其实我们的装备啊一定要到位。运动鞋一定要选择柔软有弹性、足弓支撑好的，还有衣服呢，像夏天呢天气比较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透气舒适、不束缚腰部的一些衣服，还有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说遵医嘱去使用一些腰围啊、颈托来做一些稳定性的保护。另外呢，就是也可以准备一些记录的工具，计步的 app 或者是手环，监测步数和心率。还有就是我们的走路姿势呀，一定要正确。很多人可能也纳闷说，这个走路谁不会呀，对不对？肯定都是能够正常的进行走路的，但是呢确实会有一些姿势的一个要求，也有一些朋友呀，他走路的时候确实姿势是不正确的。首先呢，头部要目视前方，下巴微收，想象着头顶呢有根线在向上牵引。第二个就是肩部呢自然的下沉，双臂自然的摆动，带动身体协调。还有就是我们的躯干挺胸收腹，脊柱保持自然的生理曲度，还有骨盆保持中立位，如钟摆般平稳的移动。下肢呢要步幅适中，脚跟、脚掌、脚尖连贯的流畅的行动起来。那每天呢可以选择呀对着镜子来练习，或者是请家人来拍一下侧面的视频来对照调整一下，看看自己的走路的姿势到底对不对。
1: 那我们也可以先磨合合适啊这个自身的一个基础的时间，一般呢每3天增量一次，每次增幅10%到20%。我们也推荐大家起步期的话是1到2周啊，10到15分钟，慢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么到适应期3到4周，20到30分钟，中速每天一次。巩固期的话呢就是5周以后了，30到40分钟，中速每天呢1到2次。那我们步行的时候呢，没有明显的疼痛或者仅有轻微不适，步行之后呢疼痛30分钟之内缓解，次日呢无疲劳感或者疼痛加重，走路锻炼前后拉伸，每个动作保持15到30秒，重复2到3 三次，颈部侧拉伸，坐直，一手扶头向对侧轻压，那么胸部扩展，双手背后交叉，挺胸向后伸展，猫牛式，四肢着地，吸气塌腰抬头，呼气拱背低头，婴儿式，跪坐，上身轻前倾，双臂向前延伸，仰卧抱膝是平躺，双手抱膝向胸部轻拉。
0: 嗯，是的，那有些朋友呢是每天坚持外出走路锻炼，会有一些特殊场景的出现，比如说雨天的时候，还有一些路面比较湿滑，这个时候要穿防滑鞋，减少外出，可以在室内原地踏步走。还有就是寒冷的天气，注意一下颈腰部的保暖。
1: 嗯，
0: 寒冷呢是比较容易诱发肌肉痉挛的。另外呢就是办公族朋友们了，每坐60分钟呀，起身走5分钟，或者是在工位上去伸懒腰，或者是踝蹦运动、慢骑马运动，避免久坐之后突然的长距离的步行。那一些老年患者哈，结伴而行，选择平坦的路线，必要的时候呢，要用手杖或者是助行器。
1: 嗯，那走路呢，是我们人类最本能的一个运动了啊。对于颈腰疼痛的患者来说，科学走路锻炼的话，是能够加强我们的腰背肌的力量的。
0: 嗯，
1: 恢复脊柱的正常曲线，改善心肺功能。能控制体重，更能够通过温和的脊柱负荷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增强核心肌群的力量，为康复呢奠定一个基础。那么没有标准步数啊，只有适合自己的安全步态。不确定怎么开始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就诊咨询，让专业的人啊帮你走对锻炼的第一步，远离疼痛的困扰。

0: 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哎，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如果生命只剩一分钟，你会做些什么呢？如果生命只剩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前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一血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9: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0: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长一层网。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儿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中国人讲究缘分，相信成大事必有缘。中国人珍惜缘分，高端宴请就喝国缘，成大事必有缘。高端宴请喝国缘。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Ace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台庄酱酒，酱酒台庄，台庄酱酒12987酿造工艺，茅香一脉，酱香经典。台庄酱酒，枣庄人民的酱香酒。山东台庄酒厂股份有限公司，0632-6611-789。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点零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1: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1996年，万芳发行了一张叫做《割爱》的专辑，来自于滚石唱片。万芳其实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歌手，但是却不会是一位我经常提起的歌手，或者更明确的说法是，对她的钟爱有一种私心在其中，总觉得她的歌不适合分享，就适合一个人独自的去享受。这张专辑它如此经典，它是1996年在台湾的滚石唱片发行，专辑的封套泛黄的底色当中结成了一个十字的麻绳，背后是万芳低垂的脸，哀伤却很勇敢，而一个男性的背影恰好暗示了这种表情的产生是因为爱情，也正好贴合这张专辑的主题叫割爱。这张专辑的音乐有一些悲情，有一些伤感，但是听过之后就会豁达，那是一种痛过之后的豁达。来听听1996年和你见面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提到蓝色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大海，还有天空。80年代台湾的民歌盛行，有一个女生搭着民歌的末班车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她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和蓝色有关的歌，叫《天天天蓝》。这个女歌手是潘越云。天天天蓝从何而来呢？从民歌之母陶小青的客厅来。她的客厅是上世纪台湾民歌运动的中心。说起来也非常的有意思，当年她和先生买房子，用光了所有的积蓄，没有钱去买家具，所以呢，把客厅弄成了榻榻米。客人来了之后就席地而坐，因为这个地方交通很方便，她的先生又是作家，所以这里有很多很多文化界的座上客，比如说胡德夫、苏来、小罗、小李。小罗、小李是谁呢？罗大佑和李宗盛。有一次聚会，陶小青的朋友卓野玉填了一首词，正是这首《天天天蓝》。这首词呢，无意中流传开来，被识货的吴楚楚拿去放进了潘越云的专辑当中。如果你仔细的去听这首歌的前奏，你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耳熟，那是根据《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所改编。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接下来的这首歌，很多人都会常常叫错它的名字，它的原名叫《爱情多瑙河》，但是呢，总有人把它错叫成是《蓝色多瑙河》，大概是因为它当中的那一抹和蓝色有关的歌词。他说，我扬起万千风帆，告诉你我好孤单，在悠悠蓝蓝，多烦恼多瑙河。这首歌来自于1997年，这张唱片上市的第一天就接到了12万张的订单，远远超过了那个时候工厂的5万张的业务质量，结果第二天整个台湾都卖断了货，以至于工厂连夜加班赶货。这是来自于熊天平

多少年过去了，熊天平的歌声里那一抹悠悠的蓝还是这样的动人，让人难以忘记。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里的这一抹蓝，它非常的特别，它明明很震撼人心，可以在很多时候给人力量，但是呢它并没有这样的曲调，反而有着浓浓的禅意。它叫蓝莲花，出自许巍。这首歌是许巍包办了填词作曲和演唱，来源自他特别喜欢的两个历史人物，一个是玄奘，另一个是李叔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的坚定，性格也很坚毅，同时又很勇敢，所以蓝莲花其实唱的也是这种精神。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凭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6: 请看那时间
5: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这首和蓝色有关的歌，有着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叫《水蓝色眼泪》，出自1996年。这一年，张雨生在身份上有了很大的转变，他退居幕后，制作了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姐妹》。张雨生在这张专辑当中，除了担任幕后制作，也亲自创作了两首歌，有一首非常非常走红的歌叫《姐妹》，另一首没有那么走红的歌，但同样值得人们在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去回听。

今天我们来听歌词里的那一抹蓝。也许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有一首难以忘记的歌，对于歌手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这是一首刘若英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屡唱屡哭的歌。后来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刘若英，她演而优则导，推出了她的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当然也沿用了这首歌的歌名，那就是《后来》。其实从流行音乐的角度上来看，后来非常的贴切刘若英当年的少女情怀，17岁的初恋那么的美好，因为双方都没有生活上的负担。后来这首歌也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期，栀子花白花瓣落在那个少女般的蓝色的百褶裙上。和声的部分各位可以仔细来听听，那个人是梁静茹。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是马尔英歌里的那一抹蓝色，还是电影《孔雀》里的那个蓝色的降落伞，其实讲的都是人在少年时的无畏又无知。《孔雀》是顾长卫的电影，主演是张静初。这部电影讲的是有一个姐姐，她梦想着成为女伞兵，她就田野里遇到了真的伞兵，后来她自制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的降落伞，骑着自行车拖着这把降落伞在大街上旁若无人的飞翔，这个画面成了青春里好像在那个瞬间凝固的画面。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

0: 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8: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9: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8: 哦，
9: 尤其是、
8: 北边更凉快吧。
9: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8: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9: 对，
8: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9: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
8: 采光啊、
9: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8: 那叫野奢酒店吧。
9: 野奢酒店，
8: 对，
9: 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8: 啊，都有，
9: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8: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内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9: 对，
8: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9: 卫生间
8: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9: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那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8: 一应俱全。
9: 对，一应俱全。
8: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

0: 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很多。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对，
0: 就叫牧户游。
1: 对，牧户游。
0: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车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他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三江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0: 贡格尔
1: 草原，东西乌鲁木齐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的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啊、白银希勒的这云杉林，还有这个阿斯哈都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像。

0: 当公里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1: 嗯，
0: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1: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鲁木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6: 对，
5: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6: 乌兰察布线，
5: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6: 嗯，
5: 又加上有一些志性在，有些什么火山群啊。
6: 对，
5: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6: 对，
5: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6: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5: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6: 对，
5: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6: 对。
5: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6: 对，
5: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6: 对，
5: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6: 对，
5: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6: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子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5: 就有游乐项目呗，
6: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5: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6: 对，喀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5: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6: 真漂亮，
5: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6: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5: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6: 对
5: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6: 对，
5: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6: 对，它下面呢，像整个。

0: 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华沙呀、啊，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1: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誓，一个是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0: 嗯，
1: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0: 嗯，
1: 对，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体验一下。
0: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1: 对，
0: 我们是怕湿度大。
1: 对对对，
0: 就是你沙漠里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
1: 嗯，
0: 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1: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0: 他呀聊着这个周伯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1: 对，
0: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路？就在西边。
1: 对，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
0: 这巴丹吉林
1: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0: 就规模比较大。
1: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0: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1: 那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0: 透明度，
1: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0: 这是在夏天。
1: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0: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1: 对，
0: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1: 对，
0: 当然了，他去的那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1: 对，
0: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1: 对，
0: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1: 好的，谢谢大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5%，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

0: 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真是万个冷笑话。哇，每次坐高铁的我去高铁站的路上看一次车厢号，进站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在候车厅坐着的时候看一次车厢号，我检票的时候还要再看一次车厢号。大家好，我是每次坐高铁都化身鱼的记忆的朝天椒秦瑞。
4: 朋友们，人这一生啊，贵在追求和坚持。我这一路打拼下来，我可以告诉你，我看着自己手里的20万变成了500万，再从500万变成了1000多万。所以今天节目想告诉大家的是，手机这个像素啊，那是越高拍出来越清晰。大家好，我是有一只好手机的酸辣椒郑好。
3: 都市爆笑男女，
0: 小丽和小张是一对刚结婚1年的夫妻，在纪念日那天，老公就问老婆：“
4: 老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记得吗？”“
3: 哎呀，不就是我是护士，你是我病人了。”“
4: 对了，当时我就相中你了。”“
3: 真的？”“
4: 我其实跟你说，我没啥病，我赖着病床我不走，我就想跟你多说几句。”“
3: 那我也告诉你，其实当时我也相中你了，所以我当时故意没有跟你好好用药。”
4: 今天我在单位食堂点了一份红枣粥，盛粥之前呢，我看着盆里啊有好多红枣，结果到我碗里一个都没有。阿姨，我粥里的红枣呢？
5: 正常，习惯就好。
4: 那你再单独给我打点红枣给我呗。
5: 那不行，打给你，后边人看什么看？没得看了呀。
3: 食堂啊真的有趣，昨天早上我一吃包子就问这食堂大叔，他说包子是热的吗？
4: 不是。
3: 嗯，然后我伸手去拿，结果啊的一声把包子扔地上了，
4: 是烫的。中午去食堂吃饭，我照例啊先洗手，打开水龙头，结果没水。食堂大妈说话了：“
5: 我们这儿水龙头是声控的
4: 啊，高科技的呀。”拍拍手掌，还是没水呀。我就喊了两声啊啊，依然是没有水呀。就在这个时候，大妈扭头对着里边的操作间喊了一声：“
5: 老王，把水阀打开。”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
8: 爽快的、
7: 过瘾的，
8: 欲罢不能，
7: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8: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5: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4: 这里是辣椒家族欢乐派之十万个冷笑话。
9: 如果事与愿违，就是老天另有安排。大家好，我是常常被另外安排的野山椒吴锦。
3: 话不能多，人不能作，事儿不能拖。我是正在努力改掉这三步的小小椒王静。野山椒特意请我吃中饭，然后说有什么事儿要请教我。
9: 王美丽呢？不问你，你说如何才能追到我的女神呢？
3: 野山椒，当你提到女神这两个字的时候，已经说定了，而且你还来问大龄单身的我，你彻底

0: 没戏了。
1: 今天呢去体检，化验室呢在二楼，刚好电梯来了，我就进去了，按了个二，瞬间里面的大妈大爷都说，
0: 看看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懒，都舍不得多走两步路。
1: 哎，为了缓解尴尬，我就假装自己的腿有病，艰难的一瘸一拐的走着，瞬间他们又说了，
0: 真可怜，年纪轻轻腿就成这样了，哎，刚刚是错怪他了。今天呢我正在午睡，迷糊间来了一个陌生电话，我就随手拿起来也没怎么认真听。喂，
1: 是王美丽吗？
0: 啊，谁呀？
1: 你是住在那个广电小区十号楼吧？准备好钱没有？
0: 啊，你咋知道的？
1: 赶紧下来拿快递吧，货到付款，我已经等你很久了。
0: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
1: 今天呢和我女朋友见她父母，饭桌上呢我发现我女朋友竟然抱着电饭锅吃饭，于是我偷偷的和她说，哎呀，你妈妈怎么那么懒呢，为了少洗一个碗居然让你用电饭锅直接吃饭，不小心又被丈母娘给听到了，直接白了我一眼。
0: 野山酱，那是我闺女她懒，不想老是去盛饭，她的饭量这次你可得好好见识一下。今天一上班，我们领导又开始训话了。
1: 同志们，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时间观念啊。
0: 对，领导你说的对，时间就是金钱。
1: 别打岔，我看你就没有时间观念，上班为什么老迟到？
0: 哎，不，领导我有时间观念，每次我都是准时下班的。今天呢我们几个朋友三缺一，就叫野山椒来搓麻将。
1: 哎呀，不了，我没时间，我在家写论文呢。
0: 啊，写论文？就你写哪方面论文啊？
1: 论男人的行为与家庭和谐的辩证关系。
0: 听不懂能不能说人话？
1: 这不我老婆让我跪玩搓板，又让我写检讨书。
0: 继续吧，十万个冷笑话。听到我们办公室平时两个特别浮夸的人在对话，我简直要一分钟都受不了了。
1: 哇哦，你这手机不错呀，多少钱买的？
0: 这个不贵，1000多块钱。
1: 这么巧，我新买的手机耳机也是1000多。为了庆祝我小外甥女顺利升上了重点的初中，我呢前几天在网上给她买了几套数学辅导资料，刚刚接到她的微信说，
0: 辅导资料已经收到，谢谢舅舅，送礼情商太低，祝你永远单身找不到女朋友。嗯，还送什么辅导资料，哼。这位先生您好，欢迎来到让你美健身中心，您来健身主要是想改善哪些问题呢？
1: 您好，我想一周之内能让我练出举起183斤的重物。
0: 这个恐怕有点难，不过您为什么非要练举重呢？像其他的跑步呀器械呀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1: 哎呀，我也没办法呢，下个礼拜要结婚，我们那有个习俗，结婚的时候必须要抱着新娘。王美丽在吗？在不在呀？你说话呀。哎呀，那啥，我今天不是问你借钱的，你说个话别怕。
0: 哦，在。就我们俩的关系，你问我借我还能不给？
1: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王美丽，我今天不借，我是想和你说明天找你借钱啊。王美丽在吗？在不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0: 你是放笑每天游，
1: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
2: 欢乐派
0: 之辣马会策。
1: 成年人同意别人不一定是同意他的观点，而是为了想让他赶紧把嘴给闭上。我的口头禅是对，你说都对。大家好，我是酸辣椒郑好。
0: 年轻时候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现在做事的心态是凡事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最终得出结论了，我老了。大家好，我是日渐衰老的长颈鹿秦瑞。今天我看到一句话是这样写的，
1: 真正的爱情是找到一个特别的人，你可以很自然地将95%的真实自我暴露出来，并不会导致灾难。
0: 太感人了，知道吗？实际情况是你暴露个5%，人家就跟你拜拜了。
1: 所以才导致我们交往起来小心翼翼啊。
0: 比如说我，我是个特别有自知之明的人，只要对方退一步，对我冷淡一丁点儿，
1: 你就会，
0: 我就会连滚带爬，火速滚开，然后心里默默格式化这个。
1: 你这样子，你怎么找到对象呢？
0: 除非他跟我说，只要你退一步，剩下的101步，让我来。
1: 别妄想了，这样的相处更累。
0: 所以啊，敏感的人谈恋爱或者是追求别人，那就是很累的一件事儿啊。比如说，我要是安利给了你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你陪我看的时候，那我99%的时间都会在旁边暗中观察你的状态。
1: 不看电影，光看我
0: 啊，就等你出现和我一样的反应了。
1: 而且还生怕对方错过精彩。
0: 是啊，
1: 他说他要上个洗手间，你还得赶紧暂停，说等你啊。
0: 可是你仔细想想，我这么累，这么付出，这么巴结，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不就是因为喜欢你吗？
1: 就是嘛，谁想当付出型人格啊？无非就是给予了爱，没得到回应之后一种自嘲罢了。

0: 有没有？是不是很想哭？
1: 人生真的简直了，往往就是在想爱却得不到，喜欢却难实现之间来回的徘徊。
0: 别以为我们说的只是爱情，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真的非常的难，进退两难呐、啊。
1: 喜欢化妆，但是卸妆很烦呢。
0: 喜欢旅行，但收拾行李很烦呢。
1: 喜欢穿干净的衣服，但洗衣服很烦呢。
0: 喜欢洗澡，但是吹头发很烦呢。
1: 喜欢吃吃吃，但做饭真的很烦。
0: 喜欢做饭，但是洗碗真的很烦。
1: 太难了。
0: 我发现啊，现在周围人最常说的一个字，那就是这个字
1: 难。
0: 对，
1: 早上觉得难，上班觉得难，吃饭觉得难，整天都很难。
0: 但是一到睡觉的时候，
1: 哎，来神了。
0: 你看，这就是现代人熬夜的由来。
1: 其实熬夜一族啊，熬的不是夜，是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自由。
0: 没错，每个人都想拥有专属的时间，哪怕是碎片时间。
1: 吃饭空隙，刷几分钟手机，
0: 窝在沙发上追两集热门的电视剧，
1: 洗完水澡敷个面膜，
0: 健身运动，留下几句汉字，
1: 观察日落黄昏。
0: 年纪越大越有体会，最好的放松方式是不用照顾任何关系的独处时刻。
1: 熬夜时间就是自己的独处时间。
0: 于是我们给大家印证了这么一句话，一时熬夜一时爽，
1: 一直熬夜一直爽。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2: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4: 你好有味。
5: 自从炒股之后，我染上了一个坏毛病，如果当天涨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庆祝一下，如果跌得超过1%，我就吃顿好的安慰一下。股票上赚的那点钱基本上都被我吃掉了，体重涨停了。
6: 我当不成辣妹的原因居然是，我平时工作穿得很正式，今天周末好不容易出去逛街，穿了平时工作日穿不了的辣妹装，哼，结果我老公说，
7: 我不管，你不可能这样出门吧老婆。
6: 我一下子就来气了，怎么不行啊，我穿什么你管得着吗？
7: 我管不着，你自己看看你后背吧。
6: 我一扭头，好嘛，确实穿不出去，我后背贴了好大一张膏药呢。哇哦！
5: 过几年可能因为拔火罐当不了辣妹了啊。
6: 是啊，到时候一出门别人都是辣味，经过我旁边那都是药膏味啊。
7: 有味道。
6: 有只黄鼠狼在鸡国的山崖顶上立了一块招牌，招牌上写，不跳下去你怎么知道自己不是一只老鹰呢，好激励啊。然后黄鼠狼每天在崖底等着吃摔死的鸡，
5: 这就是传说中的智商捉鸡。
6: 就属你机灵。
5: 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家长都爱让孩子学钢琴，为什么不学画画呢？那样即使是画得再烂，邻居也不会知道啊。
8: 你的钢琴那动静传出来就知道在哪儿了，听声辨位你不知道吗？
6: 记得在12月31号晚上11:59的时候给某个人发个消息或者打个电话，接着秒挂，这样你就可以说，哼，我去年发的消息你居然今年才回，于是你新年的第一顿饭就有着落了。
5: 哎呀，真机灵，一个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小伙子仅凭自学在短短时间内掌握了10几门大学课程，这不是励志故事，是期末考试前的我的真实写照。
6: 朋友让我不要哈哈哈了，下巴都快掉了，我说没关系，因为我有俩。
5: 巧了不是，
8: 我也有俩，
5: 瓜子脸的羞羞答答，俩下巴的有恃无恐。

0: 在导购的眼里，只要你看上的衣服都是今年的流行款式。每一件衣服啊，都是设计师精心设计、耗费心血生产出来的。我把它们买回来收藏到衣柜里，你怎么就能说这是盲目消费呢？你知道吗？朋友圈里我是不喜欢点赞的，我觉得点赞一点都不好。
1: 为什么呢？
0: 点赞真的是一种高傲、冷漠、自私的爱的表达方式，连回复的机会都不给人家，无法交流，不容亲近。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蓝，
1: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0: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三等于店，热线5106866。
5: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7: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8: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

0: 例，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永福北路从天山路到黄河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2: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3: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天大家来说说新车啊，小鹏 Mona L03 正式的上市。这是不是 M03 是 L03， 这是小鹏的首款 SUV， Mona 系列的 SUV。 新车共推出了9款车型， Plus 售价12.38， Max 版售价14.38， Ultra SE 售价14.68。这是一款面向全球销售的车型，新车的定位呢是紧凑级的 SUV， 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版本，由前法拉利外观设计负责人胡安马洛佩兹，这有名有姓的啊，来领衔全球设计团队操刀。量产之后将成为小鹏集团旗下尺寸最小的 SUV。 在同级别或者同价位区间呢，你像比亚迪元 PLUS 和领跑的 C10 都是 Mona L03 的主要竞争对手。造型上相比于两个竞品来说，它采用了比较平直的线条和简约的设计， Mona L03 无疑更具有力量感以及时尚个性。而外观方面，元 PLUS 在不是外观，就其他方面，元 PLUS 在续航和充电时间上具备优势，领跑 C10 则是有着极致的性价比。 Mona L03 在芯片算力和辅助驾驶功能方面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同时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适应性会更广一些。除了小鹏的新车发布会之外啊，还有好几家品牌都举行了新车的发布会，稍后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直播热线为您开通，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浩东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什么问题？
4: 我现在我是想把我的一个油车，是那个丰田凌放的，白色的，是2022年8月份上牌的。
3: 等我，2015年还是2022年？我刚没听清楚。
4: 2022年
3: 啊，
4: 8月份上牌的一个丰田凌放的，越野车。
3: 您当时
4: 2.0升的，
3: 不是双擎的，是2.0的啊。
4: 啊，对对对。
3: 哪个版本是两驱进取还是两驱豪华？
4: 豪华的。
3: 两驱豪华，229,800那款啊。
4: 啊，对对对。
3: 好，纠正您一下，这不叫越野车，这就是城市 SUV， 它没有什么越野功能啊。
4: 啊，对，我现在我因为按照它的那个质保的话，现在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因为还没到它的4年。
3: 4年10万公里嘛。
4: 啊，对。然后我现在我是想呢，就是因为有自驾的这块还是舒服一点，因为我经常有的时候可要出省，我就想呢就买一个增程的一个电车。
3: 啊，要买增程不买纯电。
4: 不买纯电，因为到增程的话，有时节假日的时候可能会稍微好用一点。
3: 行吧，但是增程您如果经常跑高速的话，油耗也不低哦。
4: 省不省又无所谓，只要它有自驾的，就是还是舒适一点，因为自驾的话可能人没那么疲劳。
3: 好，这东西呢还是提醒您一下啊，安全辅助驾驶它不叫做智驾，这东西呢您必须得接管的，如果出了任何事故，这都是您自己主观第一人的责任，这个您都知道的啊。
4: 是的。对对对，那我都知道。
3: 看中什么车？
4: 现在我是想呢，我去

0: 想的看看一个这个丰田的车，我现在把它处理掉的话大概估个价。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增程车的话你帮我推荐一下。
1: 可以，好，咱们先一个一个问题来估价啊。啊，二款的车型公里数呢，你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
0: 三万多，
1: 好，目前阶段在颜色是白色还是黑色？
0: 白色，
1: 白色的外观啊。目前这款车呢，在二手车市场，它的卖价就是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之后，在门店的标价标个95,800、96,800都没问题。标价啊，收车价呢，这车能够来到84,000。
0: 哦。行，好的。
1: 行，增程车您之前看了什么车？预算多少？
0: 30万左右吧。
1: 30万左右，那咱们就绕不开几个话题呀、一个是问界的 M7， 这是绕不开的啊。还有理想这个品牌关注过吗？
0: 理想的我去了解过，什么什么七八九之类的是吧？
1: 六七八九。
0: 看了什么六七八九。
1: 行，我大概了解了，不一定非得增程啊，插电式的混动也可以吧？
0: 插电式的混动
1: 啊，
0: 它插电式的混动的话，它就是还是油用油的时候自己发动机行驶的了，是吧？
1: 对，它是以电为主，然后呢，内燃机它也可以驱动，但是你增程的话，它就驱动不了，它没有驱动轴嘛，就直接给你充当充电宝的职责啊、全部都是纯电来行驶。
0: 对，那这两款车的话，你觉得就是根据我可能要跑长途啊，要出差的话，你觉得哪个更合适？
1: 如果说您经常要跑长途，要出省，距离比较长，我个人建议您关注插电式的混动。
0: 混动会就是更耐用一点还是怎么？
1: 不是更耐用一点，您更好用一点。因为不仅仅是省不省油的问题，如果说你到了没电的时候，到了馈电窗口，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内燃机它只有那么大，负荷只有那么大，它供电呢有点供不上，所以你的体验感也会丧失。
0: 这样哦。
1: 是，如果是在这个价位当中，预算30以内是吗？
0: 上下都可以，没问题。
1: 上下都可以，咱也没必要去一定要追求一个接近30的价位啊。你比方说，比亚迪方程豹的泰七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放盒子。
1: 对，放盒子，您挺了解啊。还有呢，就是给您推荐到的是，你比亚迪大唐也可以等一下。不过大唐现在它只有纯电车型，但是后续肯定会上插电式的混动。
0: 插电式的混动啊，
1: 对，现在只有纯电
0: 啊。那个如果是增程的话呢，它如果是要推荐的话呢，就是 M7。
1: 对 ，M7、L7都是带七的，
0: 都带七的啊。
1: 是。
0: 然后就是从自驾的本身来讲的稳定性好一点呢。
1: 其实谁敢说自己是什么第一梯队，我个人不是特别认。在这个 L2 级的城市领航以及高速，特别是高速领航方面，各家我个人认为都比较接近，没有太大的区别。比亚迪的做的也不错。
0: 都差不多，就是华为的也好，还有理想的也好，还是比亚迪的也好，包括小鹏的也好，都差不多。
1: 我个人认为各有侧重吧。你像华为的呢，它就稍微均衡一点点，然后小鹏的它更加在城市的领航功能当中做得更好一点，比亚迪呢高速领航做得不错。
0: 那就是如果我买增程的话呢，就是那你按照我的诉求，一个就是
1: 那就买一个中庸一点的吧，就缺点和优点都不是那么明显的，就问界 M7 呗。
0: 就问界 M7 还是相对中庸一点的啊。
1: 是的。
0: 增程的话就是比亚迪的泰七会好一点。
1: 不，那是插电式的混动啊，对。
0: 插混就是泰七会好一点啊。
1: 是，如果说您不着急买车，也可以等一下大唐的插混，它后续肯定会上。
0: 它会上，就是它还有一个就是电池。电池这块的话，就是他们有几家有差别没有？
1: 供应商是不一样的。比亚迪首先第一，它肯定是用的自家的电池，福迪电池，因为它本身就自产自销嘛。然后呢，问界 M7 呢，它分批次，这不一定啊。有的是宁德时代， 但是大部分都是您的时代，目前阶段啊。
0: 啊，
1: 暂时还没有脱工，但是后续的话，我不知道问界 M 七会不会换。您购车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我就准备现在。
1: 啊，现在那肯定没问题。您的时代的这是。
0: 您的时代的行不行啊？
1: 嗯，肯定行啊，没问题啊。
0: 哦，好像他，我了解他好像是三轮铝的哦。
1: 不，问界 M 七是磷酸铁铝。
0: 他有我买的那个是他那个顶配版的，他是好像三元锂。
1: 你要买顶配版的干嘛呢？一定要买顶配吗？
0: 顶配它是这样哦，它带一个驾驶席的一个联动座椅的，可能是稍微修一下会方便一点。
1: 啊，您注重这个，但是我不建议你去关注三元锂的版本，买磷酸铁铝踏实一点，安全一点。
0: 是吧？
1: 是的。
0: 哦，就是它这个安全系数会更高一点
1: 的。是的，燃点磷酸铁铝它燃点更低，完了以后呢，它也不是特别怕热。
0: 啊，这个我好像有了解一点了，他们也讲过。
1: 是。
0: 哦，就是您的时代的磷酸铁铝就还是可以哦。
1: 对，没问题。如果说您不着急的话，我就建议你等一下比亚迪的大唐，因为根据您的要求的话，我个人认为大唐是比较适合您的。但是现在很遗憾，大唐它现在先期推出来的只有纯电版，没有插电式混动版。插电式技术呢，比亚迪它敢说第二，也没有人敢说第一了。
0: 哦，对对对，哦，要得要得。那我知道了，那非常感谢。
1: 好，不客气啊，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看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之前呢是跟大家分享到了五菱星光 L， 还有小鹏的 Mona 系列首款 SUV 车型 Mona L03。另外呢，全新一代的理想 L6 也正式上市了，仅仅推出了一款配置的车型，售价249,800，作为理想汽车换代的第三款车。全新理想 L6 延续了全新的理想 L8、L9 的设计，换装了更大的电池包，续航和充电能力有所提升，智能化呢全面升级，座舱还有这个智驾硬件也得到升级，并迎来底盘的升级。所以老款的车主啊，或者还没有买老款的，准备买的先放一放。丹哥在给我留言说，极客 9X 极客 8X 到底该买谁？不是，您同一品牌这样去对比是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两款车的定位呢是完全不一致的。我想问一下您啊，平时的用途主要是什么？我觉得一般的家庭买 8X 就可以了， 9X 呢确实排面更大一些啊，但是 8X 呢更实用，价格更低，性价比优势明显。当然两款车有一说一都是很好开的车，但是呢车技不太好用，然后呢能耗稍微有点高，这是它的毛病啊。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曾先生。曾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有一台奔驰E300。
3: 你好，你好，什么问题？
1: 是这样的，您把收音机关掉，咱们直接来对话，好不好？
2: 好。我一台奔驰E300。
1: 我听到了，您是哪一年的车？
2: 2021年的车。现在是90,000多公里。
1: 好，是260是吗？还是300？
2: 300。
1: 好，300是时尚还是运动时尚？
2: 时尚。
1: 好，300L 的时尚，当时的指导价是46万多那款。
2: 对。
1: 好，目前阶段呢，二手车不是新车的终端优惠幅度啊，已经来到了30万出头了，所以这个时候优惠是比较大的。您这台车是黑色的吧？
2: 黑色的。
1: 行，在二手车市场呢，给您说两个价，一个是您卖二手的价格，卖出去的价格啊，就是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标价能够标到个18.5万左右。但是收车价收不了这么多，跟您强调一下，收车价这车价只能够来到17万。
2: 就。斌哥，还一个事情，
1: 您说，
2: 还一个是我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想换一个车，大概40到50万左右的这个纯电车，想请你跟我推荐一下。
1: 好，40到50万的纯电车，现在九系一大把，您的要求是什么？
2: 我一个是安全，再第二个就是是这个SUV。
1: 没了，
2: 对，别的都没有什么。
1: 嗨，之前我问一下你啊，您看过任何一款车没有？
2: 我一个朋友是买了那个理想9吧，
1: 理想 L9。
2: 他是那个什么粉的还是擦粉的？
1: 增程。
2: 增程对，大概是也可以1000多公里吧，
1: 那是理论。
2: 我就别的没有看了，我现在就是想一个纯电的，我不要这个什么插粉啊，什么增程啊。
1: 好，我大概了解您的意思啊。这个价位呢，其实我刚刚聊了这款车，我现在想推荐的这款车呢，也是这个价位的，也是刚刚我说到的那款车，那就是极客 9X。您刚说了要安全一点，它的安全系数这方面，底盘的调教、做工以及在市场当中的口碑都是相当不错的。
2: 对，安全就主要是这个电池吧。
1: 电池是一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电池的电芯的品牌吧，因为你要说一款纯电车它安全呢，其实也关乎到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布局的结构，包括主动安全配备、被动安全指数等等等等一系列。
2: 那登哥，你觉得跟我推荐的哪个车型好一点呢？
1: 我刚跟您说了呀，我就推荐极氪九 X。
2: 极氪九 X， 现在价格大概是多少呢？
1: 极氪九 X 起售价是46万多起售。最高是已经接近60万了。
2: 还有什么什么这些优惠啊？什么就是可以跟他还价什么的？
1: 不，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以前在。

0: 未来的酒，
1: 对，都是带酒
0: 啊。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到底有哪些经典的燃油车，它又重新回到了我们身边，或者以不同的形式来复活了呢？先要说到奇瑞和捷豹路虎的一家合资公司，以前大家都知道啊，这捷豹路虎嘛。但现在呢，捷豹路虎已经官宣了不生产燃油车了。好，神行者八正式公布了相关信息，但是很遗憾，目前的厂商的指导价还没有。它的动力总成呢是分成了 1.5T 的增程版以及目前阶段它可能公布的信息就只有增程版啊。而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奇瑞捷豹路虎常熟工厂最后一台揽胜极光 L 下线。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奇瑞捷豹路虎合资历史的结束，未来合资公司将负责全新品牌神行者的相关工作。问候线上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子换那个理想 L 八划不划算？我是23年的2.6，
1: 不划算。
2: 不划算。
1: 对，您是这样吧？我先给您评估一个价格，您大概心里面有一个知晓，23年的哪个版本？
2: 23年的458甄选动感版。
1: 哇，四五还是夸出来呀？甄选动感，那当时指导价来到了47万多啊。
2: 对。
1: 你想想，
2: 我就40多万吧。
1: 你想想啊，现在奥迪 A6L 新车卖的怎么样？现在都已经跌破30万的售价区间了，入门级的车型27、8万能拿到车。所以对于您来说，27、8万能拿到车的话，意思是您卖出去的价格呢，其实也就是20多一点点。你相比于而言，就开的年份这么少，要去换一台新车，肯定不划算的。
2: 那个新款的 L8 奥创要40万吧，好像是。
1: 是的，它本身就是这个定价，所以说你想想啊，你还得加跟你卖出去的车钱车款一样的价。至于划不划算，您自己心里边去掂量就行了，好吧？
2: 我那个车子现在卖出去还值20多万。
1: 是的，你毕竟是，你是确定一下是2021款吗？
2: 2023。
1: 哦，2023款，没错，2023款。你不至于你那么低吧？虽然说现在 A6L 来到了30万的售价区间，但是你这二手车也只有2-3年的时间呐。
2: 我看那的网上抖音上面都说什么二手奥迪 A6 的只要18、9万。
1: 你得看哪一年的呀。
2: 啊，好的，那就相当于还要补20万。
1: 是的。
2: 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6%，交通指数较好，有降水，路面潮湿，不适宜高速行驶，司机应更加集中注意力，保持车距，坚持中速或低速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

至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0: 好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小米带给大家的904的音乐时光。那同样的，在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一个人物的音乐专辑、音乐专场。今天我们带来的是陈奕迅的金曲专场。有人说，年少听不懂陈奕迅，听懂已是曲中人。他是横扫金曲奖的乐坛歌神，林夕、黄伟文都是为他写过无数戳心歌词，横跨20多年，情歌、遗憾、人间百态全都被他一人唱尽。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精选几首歌曲，在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听一听。那我们今天首先第一首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他的国语金曲《十年》。这个首歌呢是彻底打开内地市场无人不晓的国民情歌。这首歌收录在2003年的国语专辑《黑白灰》当中。这歌呢是改编自粤语版的《明年今日》，由陈小霞作曲，林夕填词。简单平缓的旋律，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道尽了成年人分开后的释然。曾经朝夕相伴的两个人，最后只能笑着说，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可能这个首歌当年在 KTV 当中也是传唱度很高的一首歌曲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这首歌《十年》。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

刚刚我们听完了遗憾离别，接下来这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红玫瑰》，同样是传唱的天花板，出自2007年的专辑《认了吧》。此曲的改编自张爱玲笔下的经典的《红白玫瑰》的故事，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也是戳中无数人的感情执念。陈奕迅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他是用他慵懒然后又克制的嗓音，把人性里的贪心、遗憾与不甘完美的诠释给我们。我们总是执着于追求未曾拥有的美好，却忽略身边稳稳的温柔。这首歌唱透感情里所有人的通病，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陈奕迅的《红玫瑰》。

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此刻收音机前的各位收听到的是小敏带给朋友们的90次的音乐时光。今天呢是带给大家来自于陈奕迅的个人专场。那我们在接下来继续听到的第三首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爱情转移》，2007年的时候呢发行，和粤语经典《富士山下》同曲不同词。整首歌呢，我觉得陈奕迅他能够唱出那种层层递进的情绪，让我们感受到了都市男女的感情辗转分分合合，反复相遇与别离，感情不断的更替。我们总在期盼着合适的人，却不懂珍惜当下，流动的爱意终究会停歇。那我们在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道尽了都市爱情无常的《爱情转移》。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 K 歌之王，这首歌当年在 KTV 的传唱度那当然也是非常的火爆的，整首歌里面它歌词已经是嵌入了几十首的经典的歌名，讲述了 KTV 里卑微的暗恋心事，我们总以为放声歌唱倾尽真心就能够留住爱人，到头来呢可能只会换来一句这样的滥情何苦，也还有一句是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这是陈奕迅的一首粤语歌曲，接下来把它送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
1: 我唱到

好了，刚刚我们是把陈奕迅的两首 K 歌之王，分别是国语和粤语，都已经听过了。最后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的一首粤语金曲《浮夸》。其实，如果我们想在短短的这半个小时之内听完所有陈奕迅的歌曲的话，根本是不可能的。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告诉我，我会再找一期，我们再去听听他的其他歌曲。那我们本期的最后的一首压轴的金曲呢，是与乐团当中无法超越的一个代表作《浮夸》，收录在2005年的他的专辑《U87》当中。那歌词呢是描绘平凡小人物渴望被世界看见的内心挣扎，自卑、敏感、不甘平庸，那只能用夸张的姿态去掩饰孤独。陈奕迅呢，这次他的唱法是极具爆发力的唱腔，层层递进，呐喊出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委屈。今天我们这个环节的直播呢，就用这首歌来结束，来自于陈奕迅的《浮夸》。那当然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

0: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一模。
1: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5: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

0: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4: 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和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2。
2: 哎呦，哥哥，嗨，你好。
3: 我不是哎呦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了？
2: 我生病了。
3: 那听一下哎呦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2: 那好不了。
3: 为什么呢？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Bas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早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7: 来看看大家的那些恋爱脑的经历啊。乔少公他说了，我一高中同学谈了一个对象，他是某省农村的，男孩呢想去学校找他，一分钱没有，需要他来出路费，再跟他要几百块钱买饼吃。不是几百块钱，是几块钱。然后呢，
8: 这是什么
7: 事啊，这是。然后呢，这个男方全家都嫌弃女方是专科，配不上211学历的男生。后来某一天，这男生呢突然就跟我同学说想结婚，我同学还挺激动的。后来知道是男生的爸爸得了病，需要有人伺候照顾，就想起他这个大冤种了。你别说，他还真去了，伺候了半年，最后这男的也没娶她。
8: 你别说，他还真去了，嘿。
7: 你别说，最后还真的挺冤的。
8: 哎呀，这个故事讲的呀。
7: 怎么了？你也想遇到一个这样的女孩子，是不是？
8: 我想把这个女孩子骂醒。
7: 人间都是奉献，
8: 这只爱的奉献真的是有点浓了啊！哎呀，这不讲不要紧，一讲气得我不行。对，
7: 来看到摸摸啊，他说。同事小姨年轻的时候啊，喜欢看琼瑶，恋爱脑，不喜欢家里介绍的90年的北京大学的硕士啊，跟一个洗剪吹喜欢摇滚的男士私奔了。后来等到怀孕了，才发现这位男士老家还有老婆孩子
8: 啊。
7: 我这位小姨呢，
8: 惊天大雷轰轰的，
7: 就哭着回家，打掉了孩子，跟另外一个北京的男孩结婚了。生了女孩以后呢，可能又跟这个洗剪吹摇滚男联系上了。完了，这留言我读不下去，感觉有点不太正能量，怎么办？
8: 这事儿是真的吗？
7: 在线等挺急的，这留言要不然就别接下去接着读了。
8: 不不，我们要讲下去。
7: 这瓜挺大，
8: 你看啊。然后呢，他这个女孩子呀、啊、又跑到这个摇滚男家老家，然后照顾这个男的瘫痪的老妈和上中学的儿子。
7: 此处注意啊，这个女生和上一个女生不是同一个女生。
8: 而且他还把自己的亲闺女丢在北京，然后呢他又被这个摇滚男扫地出门之后回北京了，天天给自己家的孩子介绍对象，说女人没有男人是不行的。
7: 朋友们家人们，上一段这个评论呢就相当于我们讲了一个笑话好不好，大家不要太认真，但确实是认认真真出现在生活里的，但是他吧不太正能量，我们大家还是要提倡正能量啊。这是爱的世界，
8: 今天这首歌没完了是吧。我想起电视剧里的一句话，你是不是没有男人就活不下去啊，
7: 你是不是没有就活不下去啊，
8: 真的是这什么脑子呀。
7: 再来看到晨晨啊，我今天都把大家的名字给匿名一下吧，我自己编一下啊，因为我怕把你们的名字说出去以后吧对你们的朋友，对你们的小姨，对你们的大学同学不太好，
8: 关键是你们说的这些事儿都太劲爆了。
7: 对，来听晨晨。晨晨说，大学同学用花呗分期给对象买苹果手机，然后那丑男的出轨了，他自己还了很久的分期，这个就还好吧。
8: 不好。
7: 怎么了？
8: 为什么都分手了你为什么自己还分期？让他还。
7: 分手了你想问人家要钱你容易吗？我说你容易吗？这事儿很困难的。
8: 所以女孩子们去健身吧。
7: 为什么跟健身又扯上了什么关系？因为你最近在健身、
8: 就
7: 是、是吧？
8: 不是，是锻炼一个强壮的体魄，让别人一看自己就不是很好惹，就不欺负你了。
7: 哦，我还以为你说健身房的男士质量比较高呢。
8: 不是不是，我本来想说的是练拳击，后来一想不行，不能这个提倡暴力，所以还是健身吧。
7: 拳击也是强健体魄的一种方式啊。
8: 我想的是练好拳击，我去揍这个丑男，气死我了。
7: 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8: 不提倡，不提倡，不提倡暴力。
7: 再来看到、
8: 啊，好生气啊！
7: 来来来，别着急，看到娃娃。他的故事也很劲爆，
8: 你确定要讲吗？
7: 能讲吗？
8: 就是哇，我在后台看到了好多劲爆的故事啊，就是大家可能真的小看恋爱脑了，就这个这真的是非常的恋爱脑的一些故事
7: 啊。那我们看到另外一位吧，默默，他说我在网上看到的啊，所以他是网上看到的啊。他说有一个女的发帖子说男朋友给她打电话叫她去送东西，结果她赶紧开车送过去了，男朋友又不要了还嫌弃她，她说她气死了。我就在底下评论说以后这种气人的事儿还很多，会气出病，结果她举报了我。
8: 结果她举报了你，这个反转真的是
7: 可能就是没地儿撒气然后撒你身上了。
8: 对，就哎呀，这真的是胳膊肘往里拐是吧。
7: 还有一位我的电脑，他说我有一个不熟的表姐，本来是读211的2+2出国的课程，在老家看他爸爸妈妈打牌就跟茶楼老板的儿子看对眼了，俩人觉得挺合适，24岁怀孕休学跑回到镇上生孩子开超市，这男孩呢高中学历。
8: 这个吧我其实倒也没觉得怎么样，
7: 但是
8: 他在事业和爱情当中选择了爱情，关键是人家去小地方开个超市，那不就是坐享人生赢家了吗？
7: 关键是张小白、你是亲眼能够看得到他评论的内容的是吧？
8: 对，
7: 你能够看得到并且听得出我改了一些重点的信息对吧？
8: 我不瞎。
7: 对，这个重点的信息很重要啊，但是我不能真实的直白的告诉大家，还是我们听友和网友们真实，就大家都可以一点不拿我们当外人的说出来真实的情况。不过还好这些真实的情况都是别人的。
8: 所以今天大家的这些留言啊真的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7: 等一下我再给你们讲一个
8: 啊，还有
7: 道玄。

0: 她说了，来，让开，我来。
1: 哦，
0: 闺蜜去年哭着喊着要和老公离婚，离婚的过程挺波折，但最后还是离掉了。结果离掉之后呢，她终日以泪洗面，夜不能寐，重度抑郁，此时才向我承认她很爱前夫，只是因为觉得近些年来前夫对她没有那么甜宠了，想离一次婚，让前夫狠狠地追求她。
1: 没事吧，姐妹？
0: 结果人家离婚以后找了一个月入十万加比他们小十岁的漂亮女生，如果这不是真实存在的事情我也不信。
1: 你看自己把自己玩坏了吧。
0: 哎呀，怎么说呢，就看啊，我觉得在爱情里面男人可能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要新鲜、
1: 嗯、
0: 而女性对于爱情最大的要求就是保鲜。啊，解释清楚一点，这个男人对爱情就是要不停的找一些新鲜的感觉，而女性呢就是要不停的要求同一个对象要持续的保持新鲜。所以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有人会对于另一半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感觉你对我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爱我了。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你以前我这样的时候你不会这样的。
1: 你还爱我吗？
0: 够了。
1: 各位男士们，是不是听着非常的耳熟？就是真的有很多人会不停地问你，你还爱我吗？
0: 你还爱我吗？
1: 证明给我看。
0: 证明给我看，要怎么证明呢？其实真的挺难的，尤其是对于一段恋爱，一段长久的感情，进入到婚姻状态，进入到柴米油盐，进入到生活琐碎，进入到相夫教子，进入到有宝宝之后、
1: 嗯、
0: 或者是不止一个宝宝之后，你就会发现家里的烦心事真的不少，想要去对一份感情保鲜真的挺难的，很考验两个人。
1: 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锻炼出一个独立的人格吧，就是要独立的思考，不要去依赖、嗯，更不要去依附。
0: 对，所以还是要在感情当中去找到自己。最可怕的爱情不说了吗，一句鸡汤，最可怕的爱情不是说你丢了对方，而是丢了自己。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聊到了恋爱脑，大家呢还可以继续找到声音客栈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0: 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啊会选择大家那些不是那么的劲爆的评论来跟大家一同分享。
2: 是的，
4: 爱情不过是一种迷人的玩意儿，哒啦哒啦哒哒哒。
2: 我想说的是，爱情是人类很久的话题，自古以来，我们从不停歇的对爱情的追求，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或者是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
3: 我只愿得一人心，这歌是怎么唱的吗？
2: 白首不分离。
3: 哎，但是我们在歌颂爱情当中啊，一般都会提到一些冲锋陷阵的勇敢，虽然会勇敢，但是不主张牺牲。朋友们，
2: 今天我们聊恋爱脑嘛，对吧？其实这词儿就是网络上的词儿，那些什么一恋爱就把精力和心思全部都放在爱情或者是恋人的身上的人，我们叫他是恋爱脑，对吧？
3: 对，每个恋爱脑都拥有一个完美恋人，就霸总人设。在恋爱脑眼里，恋人都是完美的，一旦坠入到爱河，他们就会陷入对对方的盲目崇拜，看到恋人就好像是开了十级滤镜。有研究发现啊，其实恋爱脑并不是意识不到对方的缺点，相反，他们可以列举出恋人的种种缺点，但是他们会选择无视或者拒绝接受这些缺点，同时会无限的放大对方的优点，在自己心里都不需要别人说什么，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打造出一个完美的爱人。
2: 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幻视功能啊。另外啊，就是恋爱脑他都会自我牺牲的，就是我愿意向你奉献我的生命，但不在乎你想要什么。恋爱脑们就很擅长付出和奉献，就是为什么这个跳糖今天老是唱爱的奉献了啊。
3: 对，
2: 在他们眼中啊，这个恋人是最重要的人，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们会把所有自己认为好的东西一股脑的都给对方啊，为对方付出一切，自我感动，但不会考虑对方的感受，也不想说你需不需要，或者我要不要尊重一下你的边界感，完全没
3: 有。而且他们还会自以为是的觉得这是爱的奉献，
2: 你看我为了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3: 对，事实上这个恋爱脑们的爱情很多时候大部分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付出了，但是这份付出呢，既不能够让对方很快乐，也难以给自己带来稳定长久的幸福。
2: 哎，另外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都有一个特质，控制性特强。
3: 哎，网上有过相应的研究，就说这恋爱脑啊更容易陷入到侵入性思维当中。这种思维会导致伴侣无时无刻不侵占着他们的大脑，生活当中的每一刻都和对方有关，他们希望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这个恋爱脑会消耗85%到100%的时间在思考和恋人相关的事情上。
2: 啥？100%？
3: 对，100%，
2: 无时无刻。
3: 哎，其实在今天做节目之前，我本来会以为张小白是个恋爱脑
2: 啊，
3: 但是今天看你的反应吧，起码这现阶段不是恋爱脑。
2: 我肯定不是恋爱脑，就是我还是保持着我的理智和自我的。
3: 对，
2: 实际上啊，就是在恋爱当中，两个人也需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的，我觉得。如果过度的亲密，其实是很影响大 大家的就是两个人日常的生活，哪怕是工作甚至是学习质量都会下降的，对吧？
3: 嗯，
2: 在重要的事儿上，我觉得你如果老是腻腻歪歪腻腻歪歪的，怎么集中注意力啊？
3: 是的，是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的。而且我这里要引用一个心理解释，有一位精神病学家提出过一个观点，所谓陷入爱情，它其实是一个连续变量，它的两端分别代表了真正的爱情还有病理性的迷恋。
2: 嗯，
3: 就是面对恋人的分离，他会感到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同时伴随着焦虑和抑郁，害怕被抛弃这样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24小时都可以和对方黏在一起。而且有数据表明，我们刚提到啊，85%-100%的时间是不是都在思考和恋人有关的事儿啊？
2: 100%怎么做到的呀？
3: 事实上，特别要提示大家，在恋爱当中，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间，这个很重要的。
2: 还有一项研究啊，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研究发现恋爱脑上头的时候，这大脑会自带滤镜，你别不信啊。
3: 十级。
2: 对，这判断力就直接降低了，有多低？从刚才咱们的互动故事，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啊，导致很难看到恋人的缺点，再加上额叶皮层啊，就是大脑当中这个一个小东西，还有一个叫什么杏仁核啊，这东西它这个功能啊受到抑制，做事儿容易不计后果。
3: 那你看说了这么多，到底怎样能够走出恋爱脑呢？说到底，这好的恋爱它是没有固定公式的。如果恋爱双方都对于目前的状态满意，那其实无论其他人如何看待这段关系都不重要，恋爱脑也未必不能够遇到和自己特别契合的真爱。
2: 哎，我认为啊，就是一段恋爱是不是真的幸福，只有关系当中的两个人具有评价的权利。
3: 没错，但如果说你这段恋爱不太健康，不太完善，并且自己感觉也不舒服，那么改变的第一步是产生认识，你要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个恋爱脑。
2: 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把大象放进冰箱里啊，不是啊，就是爱自己，对吧？这是第二步，就是所有的稳定关系的基础，就是要爱自己。
3: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提到了吗，在许多恋爱脑眼中，他们的伴侣是一个完美的恋人，那殊不知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对于自己就自然放在了一个更低的位置，你可能经常会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甚至会为了这份感情无条件的去改变自己，但这种无条件的改变只会让对方对你有更多的轻视。
2: 嗯，那为了做到爱自己，于是进入第三步，培养积极的自我价值。
3: 对，你可以采用一个心理暗示，这是比较常规的方法了。你坐下来给自己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独处的空间。
2: 你想我的优点是什么，我有什么优秀的品质和能力，我做过什么骄傲的事儿，对吧？你去想一想，然后你再想一想周边的人是怎么夸你的。
3: 如果你实在是没有得到过夸赞，你实在不行你就来找找我俩，
2: 那我们来夸你，
3: 想尽办法看到你身上的优点。就久而久之，他会慢慢的帮助你去形成对于自己会有一个更积极的看法和态度。其实总体来讲，我觉得要在恋爱当中或者在一段关系当中逐渐的去看到自己的价值感，去慢慢的提升自己的价值感，在不断的向前奔跑，才能够对你们的感情有进一步的帮助。
2: 我悟了，就是今天我们聊到了一整期的节目的恋爱脑，我发现爱情是两个自由的个体间产生的。
3: 嗯，
2: 一个自由的灵魂总是向往着与另一个自由的灵魂吸引和碰撞。
3: 哎呦，
2: 即使是在恋爱当中，人那必须得是单独的个体，才能够有独立的意识，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相撞在一起，爱人和被爱的人才能够激荡出一个特别激烈的词儿。
3: 什么？
2: 我们。
3: 哇，这个词儿，
2: 好酸呀，是吧？
3: 对对对，你把它形容是激烈啊，它也可以是特别温暖的，而且它也可以是更加完整的。
2: 我觉得它像是个烟花一样，咻，
3: 是
2: 又炸了。
3: 我感觉今天我们的节目啊，给大家输送了很多，一方面是输送了很多劲爆的故事，另外一方面还有真的走出恋爱脑的一些方法。
2: 是，
3: 其实我是觉得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爱人先爱己，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一定要去保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和好奇，你去慢慢的感受，去发现，去欣赏，去热爱，去期待。只要当你拥有爱上世间万物的能力，也一定会拥有爱上自己，让自己更成长的力量。
2: 嗯，那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节目，之外您还可以继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来交流互动，我们期待看到您的留言，我们下期再会吧，
3: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

0: 时差。
1: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0: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2: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0: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 爸妈，我们都来了。
2: 爷爷奶奶。
3: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6: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

决定把爸爸送进安宁病房是在2023年的5月底，他还挺开心的。去中医院调理，把红细胞和白蛋白的指数调理好之后，我们去做化疗。当时我是这样说的，没有告诉他要放弃治疗，他以为终于可以看到一条治疗的路了。那时候他的情况已经无法治疗了，过程非常突然。老年男性的前列腺多多少少都有点问题，其实之前他也有前列腺炎，但是吃药控制得很好。2023年年初发完烧之后，他瘦了20斤，胖胖的一个人都脱相了，开始起夜特别频繁，一晚上8-9次，完全没办法睡好。透过房门可以看到厕所的灯永远亮着，我也睡不着，影响到生活了。他才去验血，查出来前列腺癌 PSA 达到300多，几乎是全身转移，骨、淋巴、肝脏、肺，最严重的是肝上面还有一个阴影。我找了上海最好的肿瘤专科医院，医生说他已经没有开刀的机会了，问能不能化疗，他有很严重的贫血，化疗可能有生命危险。配了靶向药和保骨针回家，前列腺癌是可以带癌生存的，指标慢慢降下来了，我们都挺开心的。当时我还规划好了6月要带他去泰国玩，后来复诊有一个肠道的数值越来越不对，检查出来是原发的肠癌，主治医生说目前没有办法治疗。我又托人问了很多3甲医院的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至多只有半年生存期。我不惧怕死亡，送他进临终病房是因为我很害怕他痛。我把网上问诊平台从2016年到现在的记录都翻了一遍，知道癌痛是很折磨人的，随便搜一搜，彻夜不睡觉，满头冷汗，抱着被子打滚。如果后期肠梗阻腹水出来，人会很难受很难受。我就是希望有一个地方一旦痛了，能给他及时上麻醉，让他好好走完后面的日子，这是当时我心里唯一的想法。我能察觉到他的内耗和害怕，确诊前列腺癌之后，因为吃药的原因晚上睡不好，白天动不动就睡过去，他也吃不进什么东西，默不作声地坐在一旁反复做同样的事情。大概生癌症的人都是相同状态，害怕。查出肠癌的肠镜检查拖了半个月才去做，我有个姑父是肠癌走的，他看到过这个事实，不能接受自己肠道上可能有癌症，这对他来说就是判了死刑。我选择顺从他，哪怕知道结果可能是不好的，不愿面对的事情我强迫你面对，内心先崩溃了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精神比较重要，他说不想做，我说行，那我们就再想别的办法。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其实9年前妈妈刚去世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要考虑给60多岁的爸爸养老送终的问题了。我劝他换到一套适合2代人居住的房子，和他搬到一起，以后要是结婚了也可以照顾他。以前我从来没有动过结婚的念头，想风筝那头的线被绷得特别紧，寸步难行。我没办法离开上海，拒绝了外地的一些工作机会，也和异国的男朋友分手了。我爸有3高，中风、脑梗都是要考虑的问题，我要想办法搞点钱，就自己创业，给他攒了一笔治病的钱应急。没想过他会得癌症，爸爸确诊的时候我是很慌的，有一种被全世界抛弃的感受，不知道该跟谁讲，甚至有点后悔没有结婚，觉得没有人能站在你身旁安慰你，跟你说没关系。现在想来那是一种感性上的柔弱，实际上这种时候安慰是没有用的，医院还是得自己去。我们去了许多次专科医院，基因测试、 CT 各种自费检查，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一遍，信息越来越多，就觉得再糟糕不过如此，慢慢适应了，我接受了我早晚会成为孤儿的事实。
爸的主治医生后来说，印象深刻的是家属的反应。他那样说，我还蛮惊讶的。难道是因为我每次都浓妆艳抹陪我爸看病吗？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并没有很悲伤或者着急的态度吧。肿瘤医院是个蛮压抑的地方，很多人是很焦急慌乱的。得知爸爸要住进安宁病房，阿姨给我打电话说，你要留住你爸爸，他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牵挂了。留住是亲人的一个想法，他们也不会给你办法。我觉得这是一种无效沟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父亲患了癌症，并且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作为独生女儿的小韩送她去了安宁医院。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小韩的故事。

上海的安宁病房床位很紧张，帮我找病房的是爸爸很多年的好朋友，他知道送安宁病房就出不来了，让我做好心理准备。我觉得情绪在这个时候挺多余的，重要的是知道结果了要怎么做好。能找到靠谱的护工照顾吗？我做的饭比较难吃，怎么解决他的三餐问题？进安宁病房的第一周就签了放弃治疗协议，我签的时候情绪很正常。你知道你爸的情况吗？医生问。我知道很严重，我怕的就是他难受，我知道他的愈后不可能超过今年的，所以你们不用拖延。那个医生很年轻，经常有家属哭天抢地的提出类似再活五年的要求，让他挺头疼。这次来了一个有理性的人。那个安宁病房其实是一家三甲医院的中医住院部，他没有对外宣称是安宁病房，可以配到吗啡最高等级的止痛针，做 X 光心电图检查也方便，看上去和普通病房一模一样，还简陋一些，因为仪器没有那么多，气氛很平静。里面的医生挺年轻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种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见到病人大哭小叫的场景，狼狈成为常态。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症状，脚肿的，腹水很大的，在里面不会感到任何的奇怪。在安宁病房看到陪住的都是老伴儿，他们的儿子女儿要么就是有孩子，要么就是工作很忙，很能理解。到了中年，他们的角色是先做父母再做孩子。我爸在里面应该算病情最严重的，我每天都会去医院，也不是一定要去，但我觉得爸爸身边要有个人。同病房的家属还挺意外的，他们觉得我年纪轻还能天天跑医院，但凡家里多一个孩子我也没办法天天去，这是实话。我的姑姑们心疼我爸，会做好饭给他送过来，对他嘘寒问暖，今天想吃什么我给你烧啊。我的陪伴就是坐在旁边，两个人各自看手机，我不知道能聊什么。他有时候会问一些很敏感的问题。

如医生怎么说，这叫我怎么回答。我一直是这样，不太能给到他情绪价值。妈妈去世之后，我劝他再找一个，他碍于世俗的说法，也不想找麻烦，就没找。我觉得他是孤独的，但有很多方法可以排解。离兄弟姐妹家里也就几公里，但他就是很别扭，闷着不出门。他经常要求我陪他出去，去老家，去姑姑家吃饭。我是有工作的人啊，创业早上10点上班，下班都凌晨2点了，我也不愿意。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和父母有很大的断层，他们1950年代出生的人，经历的是努力就能改变生活的阶段。我们80后这一代不是了，我也没有成为他们期望的样子，上名校，工作很稳定，到了年纪结婚生孩子，想法上有很大的差异。我对父母只有责任感，没有分享的欲望。以前生日会带他去一些比较好的餐厅吃饭，妈妈在世的时候没有享受到这些，我希望能满足爸爸。我希望他快乐，但不能建立在对子女的压榨和精神索取之上。我是选择先做自己，再做女儿，照顾好自己，才能有精力来照顾你。到后期，肠癌是一个很没有尊严的疾病，不能控制自己的排泄，带尿布了，人也下不来床。它排出的是黑色的癌细胞，满屋子都是癌细胞的味道。每次护工来换它的尿布，都需要垫2-3层口罩。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说你要换尿布了，他就死活不承认，说自己没有拉，也开始焦虑，身体怎么没有变好，反而越来越差了。我理解，没有人能接受。家里亲戚出各种主意，说自己认识什么医生，要不要去看一下。我蹲过癌症病友群，里面也是类似的，打听各种靶向药，各种治疗方式，哪家医院有好医生，别人在哪里治疗的，拼了命把家人往那里送。和他们相比，我属于做法不太好的。我把他所有的病例报告都发给了亲戚，说你们可以去问认识的医生，我爸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很认真地说，不要在我爸面前说这些，每一句话他都可能听进去，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希望。但你们都知道，这个希望是很渺茫的。如果看了还是同样的结果，要怎么面对他的崩溃？亲戚是出于善意和亲情，但最后责任是我要来承担的。我才是那个签字的人。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记

0: 马难追，
1: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作者魏小涵将继续给我们讲述他陪伴父亲走过最后的日子。

来已经起不来了，对我讲话也都夹枪带棒的。他一直跟所有亲戚抱怨，为什么我没有给他治疗。对我姑姑伯伯看到的每一个人都讲过，这个表达应该是他平时一直在想的。我听到觉得寒心，有种百口莫辩的感觉。我已经做了所有我能做到的，如果责怪我能让他有一个发泄的话，我宁愿他责怪我。每次听到他在背后嘀咕我，或者感受到亲戚的压力，或者知道病没法治疗的时候，我就去看《灌篮高手》大电影，逃避2个小时。

到他八月份下映，我一共看了29遍。我非常能共情电影的主角，他的哥哥和爸爸都死去了，他要成为家里的家长，还要去球场上面拼比他强大很多的对手。他说，当你的心脏很紧张跳动的时候，你都要装作若无其事。到现在为止，不管我的内心多么焦虑受不了，我始终不会流露在外，可能跟我的年纪有关，我是83年的，如果面对这一些经历还有点手足无措，像小女孩一样，周围的人会怎么看你？我觉得不合适。我的精神支柱都是这部电影给的。

进安宁病房之前，我和爸爸在家商量过，如果确诊了要不要治疗。他那时候的想法是，如果到了晚期不治疗不开刀，也不想接受化疗。但到后来你会发现，他的求生意愿变得很强烈，迫切地想要治疗。9年前妈妈因为癌症走的时候，也选择了放弃治疗。她是淋巴癌转移到肺部，病程很快，一下子喘不上气，进医院就转到 ICU 了，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放弃治疗可能是因为她有点容貌焦虑，淋巴癌是有表象症状的，她脖子上肿出来一个很大的肿瘤，很难看。化疗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又要剪头发。我妈是一个特别要面子的人，对她来说，对外貌的摧残她是不能接受的。她那段时间到了不愿意见任何外人的地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尊重她，她开心就好。妈妈在世的时候过得很省，家里的房子什么都是靠她的努力挣下来的。我爸不算一个能独当一面的人，妈妈去世之后，感觉他有点补偿性的在生活，每个月7-8千的退休金，加上我给的钱，能用的一分不剩。在重病的最后时刻，男性和女性真的很不一样。妈妈临走前都在考虑周围人的感受，她和我交代，丧事一切从简，不希望更多人看到她比较不好看的那一面。后期我爸的性情变化很大，疾病放大了他性格里任性的部分，他天天闹脾气，想吃酸菜炒肉片。他在东北插队落户过10年，我的姑姑们没去过东北，也不会做酸菜炒肉片，我们找了一个东北的菜馆做了，都觉得好吃，他开始挑刺。早上5点半，我爸睡不着，还在给姑姑发酸菜炒肉片的教程。后来没办法，姑姑从网上买了酸菜，去一个东北朋友家炒完送到医院，他吃了一口，这才是酸菜炒肉片，然后就不吃了。最后的日子里，他没有问过我的事，也没有提到过家里一直和他很亲近的橘猫。重病的人除了身体吃不消之外，没有任何的精力去想别的事情，只能想到自己。6月下旬，我和姑妈商量要不要跟她说一下真实的情况，因为她一直在追问为什么情况没有变好。让我来说好像不合适，姑妈单独陪她的时候旁敲侧击地提醒了一下，你的病其实比你想象中严重。感觉她好像听到了，又好像不是很愿意接受，就不提了。她在接近那个最后的时刻，我在等待一个靴子落地。他的症状符合网上问诊里说的大多数人的每一步，过程中难受恐惧的情绪已经不会有了，你只是单纯的在等。你希望他来，明知道他早晚会来，爸爸多活一天都很痛苦。虽然他没有经历癌痛，但有对死亡的恐惧，对身体无法掌控的痛苦。每一刻走进这个病房，他不讲话，但你可以看到绝望两个字在眼前浮现出来，但是你又不希望他来。5月的时候，我梦到过一次妈妈来接我爸了。梦里他开着一辆很炫酷的磁悬浮公交车，沿着通往医院的路过来。梦里我妈好像挺不耐烦的，我爸就挺自然地上了车。最后那个离开的画面是7月，刚好确�诊半年，凌晨3点，我在外面打盹，亲戚来叫醒我。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很普通地躺在床上，心电图变成了0，就像睡过去了一样。那天凌晨1-2点，趁他还有意识的时候，我跟他说，爸爸，你已经很勇敢了，你的病其实非常非常严重，但你都没有疼过，很了不起，放心吧。我是真这么想的，他没有理我，几个小时之后就离开了。没有时间哭，你得快点联系殡仪馆、冰柜开死亡证明，有很多事情要做的。爸爸最后和妈妈葬在了一个双人墓里，葬礼上
大家都哭天抢地的，我没有哭，心里想着待会儿那个悼词要怎么说，我还没准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爸爸离开了，对晚期癌症病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节目的最后时段，我们继续分享作者魏小涵这份沉重的记忆。

走了之后，那只和他关系很好的橘猫抑郁了半年，后来尿闭死了。那只猫是在我妈妈走后没几天，跟着爸爸从一楼坐电梯到十楼进了我家门。它都是黏着我爸爸，从来不正眼看我，但我还是大哭了一场。你对它的感情像是对一个从小看着长大的孩子。我爸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最后清理遗物的时候，我从仓库里翻出了六七箱全新的酒，每箱12瓶，红酒白酒什么都有。我爸以前是做工程的，家里还有六七套全新的高级螺丝刀，也不便宜。查他近两年账单，每个月可以花3-4千去保养车子，问题是我们家是很普通的车。之前一直没有想通他的钱去哪里了，现在有了答案，我突然就释然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走了之后我挺心安，没有什么遗憾后悔的。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了他足够的快乐，他都在为自己而活，这些是我妈没有得到过的。真的，过来了你会发现过程很快，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一切结束了，再去展现伤心又太矫情了，而且没有必要。后来拍了一个视频，分享我爸治疗的过程，想表达什么，那些东西才慢慢地抒发出来。我想过要不要掺进去一些感情或者不舍，营造一下世人想看的氛围，后来觉得没有必要太矫情。视频发出去之后，后台收到很多癌症家属的私信，很多人说我很勇敢，生命走到尽头是应该放手还是拼尽所有。他们和我想的一样，应该让家人舒服地走，但他们不敢说，不敢承担失去父母某一方的后果。最开始搜索前列腺癌的时候，我会看到很多人爸爸都死了半年多一年了，还很伤心难过，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难受。后来我想，他们难受的不一定是亲人的离去，而是难受亲人在的时候没能好好相处，完成一些遗愿。变成家里户口本上唯一的人是什么感受？就像《红楼梦》里贾宝玉说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是一个人来的，也是一个人走的。我爸去世之后，我知道自己开局拿到了一个特别不好的剧本，但我没有去做基因检测，查出来什么，要带着包袱活着吗？我可以接受死亡，但是我不能忍受死亡的过程带来的痛苦。我去查了国外安乐死的成本，也准备过2年开始写遗嘱。我不想结婚，遗产准备留给我闺蜜。有人说你这是气话，就像有人说到了年纪你就要生孩子的，但我觉得你确定了，为什么不早做计划呢？我跟闺蜜说，没想到办一次葬礼这么贵，更坚定了我的想法，要买一个 LV 的包，把自己的骨灰放在包里，然后撒向大海。如果说家里人的死亡给我带来什么，就是我知道我活的可能比你们都要短，但是我要灿烂地活着。以前我觉得自己是风筝，现在父母手里，不管在哪里都有牵挂牵绊，会考虑风筝那一头的人。但当风筝线被剪掉之后，我就是个热气球，可以任意看世界，直到热气燃尽的那一刻为止，坠落到某个不知道的地方去，就不会因为失了根而自我悲伤。最近我在身上纹了一个灌篮高手主题的纹身，它代表你要超越功成良田，成为那个最勇敢的队长。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你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6.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7: 三百二，你信不？ 早上学十五。
1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呢。
1: 笑中笑，再笑加钱。
15: 此别须知后会遥，留君不住玉魂消，谁为唤醒英雄梦，是听江头万里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上来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继续为您安排播出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这个系列节目。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京韵大鼓，是由京韵鼓王刘宝全先生演唱的《宁武官》，又叫《别母乱箭》。这其中悲催的女性还不止一位，故事有点类似于咱们之前听过的评书《三请姚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请出刘宝全先生，让他亲自为您讲解。极其珍贵的音频资料，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6: 刘宝全，本公司什么公司呢？是新华公司，张总经理，约请鄙人演唱一段大鼓。大鼓的名目很多，那么忠孝节义佳人才子，约请我唱什么呢？那么我这一段大家都要知道的，这一段嘛叫宁武官。这个宁武官的唱中是明朝的故事，明朝的故事我得稍微的表白表白，拿起来一唱可就不对了。怎么不对的呢？说明白比唱明白要强的。那么这一段是明朝闯王李自成造反，闯王李自成造反，有个周将军周玉吉是带兵的总镇，镇守代州，让闯王把代州打破了。打破之后，周将军单人独骑败出城来回家，家是哪儿？就是宁武关。宁武关可就是周玉吉的家。到家来，您说不巧不成书，整整的赶上周母太夫人的寿日。这一段叫周玉吉上寿。这周玉吉上寿到家一瞧，老太太生日为难了，两副备堂，镇守那会儿给国家施诚，到家里头赶上老太太的寿日，这一报告把老太太吓一跳，不报告也不对，这怎么办呢？就当然就得说给老娘来拜寿。那么老娘拜寿那个周母呢，又是贤母，说张家这来拜寿来，我听说你镇守代州那个地方反来了，怎么会回家来拜寿呢？说实话，周玉吉是个孝子，当然对待老太太绝不能说瞎话。不错，孩儿失守代州，回家报告老母知道。在酒席宴前正在说话之间，有个老院工来报事，报老爷不好了，闯王的人马围困了宁武关，请老爷定夺。老太太说，你瞧，你还说给我拜寿来，人家都反在咱们家门口来了，你还说拜寿，赶紧走出城去跟那闯王打仗，家里你不要管，你要死在两军阵前忠于国家。那个周母说完了这套话，周玉吉不去是不行的，孝子，那么当然遵母命往外走，夫人小少爷往外送。那周将军说来说去一横心，把宝剑拔出来了，置在地下，贤德的夫人会意，接过宝剑就自刎了。嗯，这一自刎抱头相哭， 站起来，冲着中梁一跺脚，头碰石阶而亡。那么这个一门忠烈打这儿说起，就唱唱什么呢？就是周玉吉辞别老娘夫人少爷，这都过去了。那么他走之后，这个老院公要到内堂报告太夫人，说是老爷去打仗，夫人跟小少爷怎么死的。那个周母太夫人乐极了，贤母啊，那很好很好的，让这院公说，来，你把这个柴草把这房子给我围起来点着。这是怎么个意思？老太太的心里让周将军忠于国家的，把这个房子点着，老太太随着火，今天一死，让那将军没有内顾之忧，忠于国家，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老院公将来还要陪着老太太投火死，还能够这个一门忠烈的资格。那周将军走之后回头一看，家里失火，一想，哎呀，把马圈回来，下马要投火而死，一想不好，老娘让我忠于国家，我在这儿一死，又是不孝又是不忠，无奈何给老太太冲着火塘一磕头，翻身上马，单人独骑出城跟闯王打仗。在两军阵前，人家闯王是乱箭射死。这一段的故事，一门忠烈，宁武官，别母乱箭。我唱，打周玉吉走后，这个老院公到内堂里报告太夫人，打这儿起，你们两个人小起思贤，我打起虎来要预备这段一门忠烈，别母乱箭。

这将军忍痛含悲，离了府地也顾不得亲王子丧，与年迈的高堂，我不了这魏州玉帝，单骑奋勇出门去，代表那老家将，他只身入内。

己只有念道人自应该，随而一死有道风华，莫非我还想重活？这些岁数我怎忍？这苟延残喘

快去把他母子的尸身

劝我这前情不休有悔。你若见赤焰飞天，黑烟满地，你赶紧在他乡躲避，远处去潜藏，老家将一问此言。

人能做忠良将，单单的我做奴婢的就缺乏下一场。我情愿这条老命不要随从人不去。

山，说那么的狠，可惜你身为女仆，志气忠良，我的孩儿为国尽忠，丹心耿耿，我那媳妇为夫训别洋洋，我的孙孙他不入家门，全孝道，我老身是欲成恩，只有报恩方，更要你这一

还不去收拾吗？迟延是怎的？我还要浑住武门，去灭那李闯王，下降住鲁统州门，造起祸太太。

咱不叫我的母恩母辈呀，是通关了半朝，我恨之恨朝中的宰府。

将军满门堂。太太说，哎，可你进院中，全介意有何必频频怨恨，图霸心上。我劝你是不必多言，你速速备办哦，老家家背身应试，出列中堂，谈切切见他如此失般论，一捆捆我三才数堂是不妨。家家韩非说我收拾一臂了，太君带笑你就点火房，这一苦他口虽答应，咱忍得动手，可怜他吃力在街前目瞪心慌。太夫人看透其中，再难勉强也只好我亲自举火点护栏窗。霎时间引到了柴草轰下去，转瞬间这火光四射，烟气的厢房，太夫人身随着猛火归天去，他老家将退出屋外，刀刺飞膛，放火光当身的大哭，讲抽口说，太太呀，好爽的灵魂可莫要忙，好歹在前途略等上一等，待老奴我跟随着恩主的到西方，但身行我抖抖一句往烟中跳，一缕中魂上一枪醉过炭，满心烈焰焚了周武将，好可惜那半步贪言老奴忙，只烧得化动雕梁，全折断，只烧得窗台有闲，于世上只烧得忠良土地人生地，只烧得烟土墙壁火芒，武堂堂是滚滚烟尘，你宇宙乱纷纷，团团的火焰上胸膛，我单表那朱玉玺正欲出城，朱尊斩将猛回头，见此为生烟一片的红光，勒住战马两两响，不由人悲惨交集，负对多慌，马转星飞奔到一门外，抬头望好几两火箭一线，烈焰黄，这是烟滚滚啊，猛

师母是四分心不碎，忙下交难预办火堂，明大义的忠良重有思想，娘叫我一定抽军在镇上忙，我今日若把老母的遗言忘，岂非是既违了母训又背了君王，无奈何阎王火场祭葬，磕头叩地叫新娘，而如今是碎如青山真不孝，因君怒连累了高堂，受过阳叫一声，我那苦命的娘啊往何方去，言之此事昏厥于地呀。

0: 上堂，来到城下留神看，见几个守城的君主，他们半截的手上，周宗镇传令开城，把小桥坝乱纷纷，贼军列阵四通墙，周玉琪一见群贼红了眼，恨不能生吞火焰，还趁了我的心肠，啦啦啦拍马鸣枪，两阵长驱流入反感繁花，爱弱的李王怒冲冲，阵前力战四员将，雄赳赳鞭打了一只虎，是枪叫我的王，是杀的流寇心惊魂胆丧，不亚如山中的猛虎赶春阳。那李自成见忠良英勇，连连夸奖，说好一员虎将，盖世无双，传令儿郎们拔剑棒，刷刷刷公开弦响，剑似飞黄，周玉吉单枪怎打凋零党，可怜他连人带马被乱箭伤，怒咆哮灼伤的战马将阵亡，范勋威那带着剑的将军魂上当城墙，出重围历尽筋疲精神为盾，到荒郊惨惨的秋风就透出月光，月光那战马被热血攻心倒卧在地，扑通通轻别落马，拿肚子边枪，只觉得剑穿银铠浑身透，又觉得血染征袍遍体生凉，强跪起眼望黄都，尊圣上说臣玉吉命尽南疆留口房，原指望保全社稷福民主，不要想苍天绝我阵前王，与大的忠良将同仇，软却却紧咬牙关挺胸膛，鼓起力勉强扎正寻路的赤壁上，剑横虎向血染沙场，这一回这个周瑜。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完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宁武关，下面的时间咱们来一块儿听段相声。这是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王有如、于克志合说的一段发洋财。
5: 谢谢朋友们的鼓励。今天可以说是高朋满座，
6: 朋友不少。
5: 今天这么多朋友能够给我们来捧场，在这里吧，我跟我的搭档于老师向各位朋友们问个好，祝愿你们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进宝，九九登科，十全十美，百事顺心，千事顺利，万事如意，日进斗金，你们大发财源。
6: 大发财源。
5: 哎，于先生，您愿意发财吗？
6: 愿意发财吗？
5: 啊，

0: 我做梦都捡钱包。
1: 想快速的发财吗？
0: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1: 哎，快速发财您找我
0: 哦，
1: 我有窍门。
0: 真的？
1: 哎，你没听说最近流行几句快速发财的顺口溜吗？
0: 怎么说的？
1: 说要想发洋财，出国赚美元。
0: 哦，
1: 男的赚美元，女的嫁老外。
0: 哪有这么几句话？
1: 你看，你还别抬杠。
0: 这都谁说的？
1: 你甭管谁说的
0: 啊，
1: 反正现在出国挣钱就比国内赚的容易。
0: 是吗？
1: 在国内挣钱，你得一张一张的挣。
0: 那要出了国呢？
1: 你就大把大把的抓呀。
0: 就这么好挣？
1: 哎，遍地都是钱。要不人们都玩了命的出国呢？
0: 都谁出国了？
1: 我们邻居全走了。
0: 是啊，
1: 人家在海外那是大暴富
0: 啊，
1: 异国是大发迹，人家那才叫开了洋荤，赚了洋钱，吃了洋食，泡着洋妞，得着洋病。
0: 对，那可不好治。
1: 不好治吧？
0: 洋病嘛，
1: 得到洋人们的尊敬，
0: 那更不容易了。
1: 你，我们一楼有个二哥就出国了。
0: 二哥上哪儿去了？
1: 二哥去了加拿大了。
0: 在那儿发什么洋财？
1: 找个餐馆刷盘子。
0: 哦，
1: 人家头一个月就赚了$50,000。
0: 刷盘子挣$50,000？
1: 人家
0: 那得刷多少盘子？
1: 二哥有办法
0: 啊，
1: 聪明，自创了一套快速的三步操作法。
0: 是哪三步啊？
1: 甜、洗、涮。
0: 怎么还舔洗涮？
1: 拿过盘子来先舔，
0: 嗯，
1: 然后左手啪洗，右手啪涮，
0: 这连饭钱都省了。
1: 要不人能赚$50,000呢？
0: 还真不少挣。
1: 不少挣啊。
0: 嗯嗯，
1: 二楼那梁胖子比二哥厉害。
0: 他上哪儿了？
1: 俄罗斯。
0: 也刷盘子？
1: 刷盘子干嘛？摆地摊卖胸罩，头俩月就赚了80万卢布。
0: 卖胸罩挣80万卢布？
1: 人家梁胖子市场调查做得好
0: 啊，
1: 嗯，专卖那加肥加大的，尤其5S的那最抢手。
0: 嗯，不对呀，俄罗斯那胖娘也多。
1: 哎，挣得多吗？
0: 啊，不少啊。
1: 不少啊，这不算多。
0: 这还不算多。
1: 三楼那四丫头那命才叫好呢。
0: 怎么好？
1: 要说这女的发起财来就是比男的强。
0: 是吗？
1: 人家到了肯尼亚一下飞机就发了。
0: 怎么发的？
1: 一出机场咣半个跟头，
0: 哦，
1: 爬起来一看，哎呦，怀里抱着那么一大块
0: 破井盖。
1: 破井盖绿宝石。
0: 有这么大块绿宝石吧？
1: 新鲜。
0: 可不新鲜？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啊，
1: 人家国外什么没有。跟你这么说吧，
0: 啊，
1: 到了国外，只要一刮风，那满的街上飘的没有别的，
0: 都是什么呀？
1: 全是钞票钱。
0: 还到国外
1: 啊？
0: 在国内我就见过。
1: 国内有？
0: 尤其到咱天津
1: 啊，
0: 一刮风，那十字路口立交桥底下也是飘的白花花一片。
1: 你说那是纸钱，
0: 有时也有钢板。
1: 人家国外满的街都是美。
0: 那是什么呀？
1: 美金钞票，
0: 满大街飘美金。
1: 哎呦呦，你看瞪你俩肚脐眼，瞅你这模样还不老相信的是吧？
0: 可不坑的，这没这事，哪有这事？
1: 我听你兄弟说的。
0: 我兄弟怎么知道的？
1: 你兄弟亲眼看见的。
0: 在哪儿看见的？
1: 国外。他出国好几年，你不知道？
0: 你这不瞎闹？
1: 怎么？
0: 我兄弟昨天晚上还跟我一块吃饭了，他怎么出国了？你这……
1: 你说的是你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0: 你说的呢？
1: 同母异父的兄弟，
0: 这乱不乱呢？这个
1: 一点不乱
0: 啊！
1: 朋友们，我在这儿给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家庭情况。
0: 我们家家庭情况，他介绍
1: 太了解了。
0: 啊，
1: 此人叫于克志。
0: 对啊，
1: 家里的长子。
0: 嗯，
1: 3岁那年，你父亲支边去了新疆。
0: 对，
1: 一去可就是3年。
0: 那是3年一次探亲假吗？
1: 没回来过
0: 啊！
1: 回来半年，他母亲生了你这个兄弟克刚，对不对？就自打那以后，生完这孩子，这夫妻俩也不是怎么回事，天天吵，月月吵，最后你母亲实在无法忍受你父亲的无端的猜疑，毅然决然留下你，拉着你兄弟克刚语重心长地说：走，宝贝儿， 遭你亲爹去。
0: 对，我妈这就私奔了是吧？
1: 当时你父亲也是30多岁
0: 啊，
1: 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无法面对这个现实，咽不下这口闺气。

0: 呀、
1: 啊！别啊！什么叫归气呀、啊？
0: 他是咽不下这口晦气。
1: 哦，
0: 常言说得好，王八好当，气难受啊！
1: 哪有这么句话呀？这都。
0: 他也是不顾朋友跟家人的劝阻，悄悄地潜伏在你亲生母出住处的周围，还别说，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没有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着？
0: 猜怎么着？神不知鬼不觉，就把你舅母给娶回来了。
1: 这家凑杂拌嘴，
0: 也就四个月吧，就生下你现在的这个老兄弟。
1: 不，这都哪儿的事儿？这都
0: 是你看你装傻。这事儿你不知道？
1: 那你哪知道的？这个
0: 你能知道吗？你跟你兄弟没来往，我们之间是好朋友，一直保持着联系。
1: 哦，这么说我们家克刚真出国了？
0: 他到美国好几年了呢。
1: 在美国干什么呀？
0: 美国
1: 啊，干大买卖的呀。
0: 人家可不刷盘子，干的都是大买卖。
1: 我在美国开公司，
0: 开公司挣钱太慢，不着那急。
1: 炒股票，
0: 炒股票累脑子，不费那劲。
1: 那他在美国干什么大买卖？
0: 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娶个美国人当太太。
1: 哎呦，那我们家克刚能力大了去了。
0: 对
1: 啊，
0: 你兄弟也是没办法。
1: 怎么还没办法？
0: 这美国人非得跟他结婚呢。
1: 哦，
0: 说什么甩也甩不掉啊。
1: 嗯，
0: 一开始你兄弟也是不愿意啊。
1: 嗯，
0: 要不是美国人给了他$20,000的见面礼儿，打死他也不留在美国呀。
1: 我闹了半天，我们家克刚在那边干那个，多丢人呢！这
0: 是，这
1: 别你给20万也不能干，
0: 干哪个干哪个，20万多，人家美国人有钱，不在乎这个。
1: 哦，
0: 再者说钱不是主要，关键美国人欣赏你兄弟的医术。
1: 哦，我兄弟是大夫。
0: 你兄弟不是大夫，
1: 不是大夫怎么会欣赏他医术啊？
0: 艺术。喜欢听你兄弟的相声，
1: 我们家克刚也说相声。
0: 你看，你就以为你跟你老兄弟说相声
1: 啊？
0: 他也说相声，
1: 真的。
0: 从你们哥仨的名字就验证出来了
1: 啊！
0: 打你往下排啊，
1: 是是，
0: 你叫克志，
1: 对，
0: 你大兄弟叫克刚，
1: 嗯，
0: 老兄弟叫克漏，你琢磨你哥仨多配套，啊，
1: 志刚漏，好，整个一肛肠阔着，什么呀？这都是
0: 克漏。福禄寿喜那个禄，志刚禄，刚禄，
1: 我听就志刚禄。
0: 别捣乱啊！
1: 啊，
0: 人家美国人就是喜欢你兄弟。
1: 哦哦，
0: 你算吧，他要不喜欢你兄弟，他能跟他说这话？
1: 说哪个话？
0: 柯刚，我就喜欢你的相声艺术。我要是一天不听，我就浑身难受，坐立不安。为了不再让我受痛苦，我只有向你献出我的青春，暴露我的隐私。柯刚，我现在一刻也不想离开你。
1: 哦，
0: 你想别想丢下我，你在我眼里就是我一天最最心爱的小羔羊，你将带给我终生的幸福，我将把你永远贴在我的肚脐上。
1: 对呀，贴肚脐治痔疮
0: 啊。捣乱捣乱是吧？
1: 怎么捣乱呢？
0: 没有痔疮的事儿，人家喜欢你兄弟的相声艺术。
1: 哦，
0: 都着迷了，相声迷，知道吗？
1: 怎么叫相声迷啊？我们克刚的相声发烧友，
0: 超级相声迷。
1: 哦，那是不是应该叫钢丝？
0: 哎，也可以这么说。
1: 对对对对，
0: 美国也叫钢丝。
1: 对对对对，
0: 可是美国钢丝可不止他一个。
1: 哦，还有
0: 一大帮人了。这帮人有个雅号叫什么？克刚艺术发烧友。
1: 这个病重了都发烧。
0: 发烧了吧？人家都是有钱人。
1: 是啊，
0: 这帮人都是24-25岁的妙龄女子。个个是金发碧眼，杨柳细腰，如花似玉，是风情万种。
1: 这么漂亮。
0: 这帮人也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有时候吧，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挤眉弄眼，五官挪位。
1: 但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
0: 对，这帮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
1: 什么心愿？
0: 嫁给说相声的。
1: 还都是单身。
0: 今儿几个没事还开会呢。
1: 是吗？
0: 姐妹们，兵友们，那个朋友们，
1: 好嘛，
0: 柯刚已经让大家给抢走了。这个大姐她独享了。我们没有办法了，不过没关系，我听说柯刚还有个哥哥柯志。 跟个兄弟克漏，他们的相声艺术也很不错。如果他俩要是到了美国，我们千万不能让他们溜了，一定要把他们牢牢地贴上。如果再放过他们，我们姐妹们将忍无可忍地痛苦一生啊！
1: 真是一帮病友。
0: 病友，您老提病啊，都是相声的发烧友。
1: 发烧友，哎，
0: 都喜欢相声。
1: 好，而且个个都有钱。哎，
0: 都有钱。
1: 哎，你说克刚他媳妇儿到底有多少钱？
0: 多少钱呢？也不多，也就800-900万美金吧。这在美国啊，也就是刚脱贫的小财主。
1: 800-900万美金啊，算刚脱贫的小财主，
0: 不多。
1: 哎呀啊，真好，
0: 好吧。嗯，你算吧。嗯，你要到了美国、嗯、啊，你跟你兄弟一块去，你还至于在这儿说相声？一场一场的人。那么多妙龄女子发烧友，不都得惦记上你吗？
1: 啊！我跟我老兄不去不了吗？
0: 怎么去不了？
1: 在这都成家了，你
0: 完了，算我白说了，白说了，
1: 这不耽误事儿吗？你这也……哎，
0: 自打你兄弟克刚跟那美国人结了婚以后啊，什么事儿就不用干了，
1: 就吃那美国人。
0: 美国人有钱，乐意养活你兄弟。再说美国说相声少，这玩意儿本身就稀罕。
1: 对呀。啊，不像国内说相声拿照里捞。
0: 哎，你算吧，你要到你兄弟克刚他媳妇家的那条胡同。哦、啊，那胡同里啊，你一打听，你是说相声啊，于克刚的哥哥。
1: 对，
0: 一听你是同行来。啊好家伙，这些金发碧眼的妙龄少女，20多岁的发烧友，呼啦就得把你围住。
1: 干嘛？
0: 有拿铁锨的，有拿扁担的，有拿麻袋的，有拿铁丝的，有拿
1: 木棒。臭贼来了是吧？
0: 臭贼干嘛？抢啊
1: 抢！
0: 哎呦，把你们抢到手，拉到教堂，马上是举行婚礼，
1: 就这么迫不及待，
0: 等不及了。
1: 哦，真好。
0: 哎，好啊啊！
1: 你看我这样的要能到美国，你说多好是吧？
0: 哎，上次我还真碰你兄弟，你兄弟回国我碰上了，
1: 碰上了。
0: 哎，他说美国有个小寡妇。在机场拉着你兄弟的手，是千叮咛万嘱托，非让他在国内给找一说相声的同行。结果找2个多月，这不说相声都嫌弃人家是二婚，这玩意儿，
1: 这帮臭说相声，这什么年代呀？二婚子在乎这个？
0: 人家美国小伙有钱，
1: 对对，有钱就行啊。
0: 你说人家要不喜欢说相声，那什么样的找不着？
1: 就对，您这话说的有理，
0: 是不是？
1: 哎，对，哎。那美国小寡妇有多少钱？
0: 多少钱呢？跟你这么说吧，他自己就开了2家银行。
1: 哇，
0: 可不止。
1: 这还不止？
0: 2家银行不止，在拉斯维加斯有1家赌场。
1: 这买卖可大了。
0: 在纽约有6家房地产公司。嗯，在芝加哥有4个飞机场。头2天炒股票，嗯，挣了500多万。在泰国开了家夜总会，在韩国又弄了家美容院。知道何立秀吧？啊，就是他们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1: 这何立秀那给造就出来的？
0: 哎，人家包装出来的。
1: 哎呦，这小寡妇简直就是一金库啊！
0: 金库啊！嗯，何止是金库，简直就是一座金山。哎，你说这帮说相声啊，怎么就想不开呢？
1: 他们活该，
0: 对不对？
1: 那我就想不开。
0: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嫌弃呢？
1: 甘愿他们受穷，我就不嫌弃。
0: 这帮说相声怎么就不爱替？死不死？
1: 我爱。
0: 你爱啊？来、
1: 哎，别别别！
0: 你爱
1: 我爱我有条件有理由。
0: 你什么理由？
1: 我现在不打着光棍了。
0: 哎，不对不对啊！你刚说你可成家了，这观众可都听见了。
1: 是成家了，不上礼拜离了吗？
0: 离了
1: 啊！我现在独身一周了。你这一周的滋味也不好受，是不是？
0: 啊啊！这么说你也有要求？
1: 我什么要求你？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跟我们家克刚说说啊！嗯，给我们串乎串乎。那是这事要成了，我不也是发点洋财吗？
0: 你想傍上这小寡妇？
1: 啊、对呀、啊。
0: 咱把话可先说清楚啊！你要傍上这美国小寡妇，你可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
1: 我本来就什么也不想干
0: 啊。
1: 哎。让有人养着我不就完了吗？我
0: 养着你，
1: 那就
0: 行行行，养着你也行。
1: 哎哎，给我们家克刚说说，啊，
0: 跟他说说啊。
1: 哎，我再问问啊，这小寡妇长得什么样？
0: 长什么样啊？
1: 他要长得跟佟有为一样，我还不干了。
0: 行行行，快别说了，人家美国小寡妇是有钱人啊，人都长那么寒碜吗？再说人家自己有买卖，有美容院，想要多漂亮不有多漂亮吗？
1: 对呀、
0: 啊，对不对？
1: 他到底有多漂亮呢？
0: 到底长什么样啊？先说这个头吧，个头是不高不矮，体型不胖不瘦，人家的身材都比你高。
1: 对，外国人一般都个高。
0: 哎，细眉毛，薄嘴唇，虎鼻梁，双眼皮，浓眉大眼，长长的眼睫毛，
1: 多漂亮！
0: 皮肤倍儿白，方面大耳，
1: 有福啊！
0: 25、26岁，
1: 真年轻。
0: 哎，尤其这一巴掌宽的护心毛，
1: 那是性感。
0: 一哈多长？
1: 来、美国小寡妇怎么还长胸毛啊？
0: 他不美国小寡妇吗？
1: 对对，美国小寡妇，
0: 对，
1: 美国小寡妇
0: 就合理。
1: 那美国小寡妇长胸毛也不合适啊！
0: 废话，美国小寡妇长胸毛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他这还有两撇小黑胡呢。
1: 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
0: 男的女的，从上面看是男的，嗯，底下看是女的，左边看是男的，右边看是女的，前面看是男的，后面看是女的。跟你这么说吧，他去年还是男的，今年刚做的手术，
1: 变性了。
2: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发扬财，那本期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在这儿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群贤毕至，没你不行。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
4: 就算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中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一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一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

0: 点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海原大地震，可能是世界上最少被人提起的巨大灾难。海原，这个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远小县少有人知。100多年前，以这里为震中的大地震似乎尘封在高原的黄土之下，和海原一样籍籍无名。然而仅凭几个数字，海原大地震也该被永远铭记。震级里氏8.5级，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1.2个唐山大地震。它不但在中国史上罕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之一。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记录到了这场地震，海原大地震也由此被称为环球大震。据最新研究成果，海原大地震造成死亡人数达到27万人之巨，地广人稀的西北荒僻之地，地震死亡人数竟然超过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足见其惨烈。2010年的12月16号，是这场地震的90周年纪念日，海原地震博物馆在忌日那天正式开馆。那场亘古未有的灾难打开尘封，工人们凭吊和反思。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1920年12月16号，当时居住在北京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笔：夜地震约1分10指，寥寥8个字记录下的是当时北京感受到的地震，仅仅属于可感级别，并没有造成任何的破坏。而这8个字竟然成了那次大地震在北京最早的文字记录。鲁迅先生不会想到，他记下的是千里之外大地震传导到北京的余波，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的很多城市也感受到了这次震撼。

0: 在上海，天花板上的吊灯和吊扇长时间的晃动，英国领事馆的时钟、信号钟都停止了摆动。在香港，一位名叫夫奇特的神父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清楚地感觉到床在晃，纱帐在动。1920年12月16号，大约是晚上8点钟，在中国某些城市以及和它临近的国家，观测到一些异常现象。不能说成都、大明、上海和海防相距很近，要知道从成都到大明大约1200公里，从海防到上海大约1900公里。可是在上述时刻，在成都法兰西领事馆，在大明的耶稣教徒传教团，在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和在海防的天文台内，所有钟表立刻停摆。在这些城市和其他许多的居民点，坐在饭桌旁的人们忽然看见吊灯开始摆动起来，后来还知道其他的一些情况。在大明以北的板下，三个闲谈的传教士忽然感觉到恶心欲呕，他们觉得地板就像船舶上的甲板一样开始摇摆起来。这是海原地震发生后苏联一位艺名作家撰写的1920年的中国西方忽视了的灾难的开头部分。甚至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地震仪上也清晰地刻画出了异常的地震波。当时世界上的96个地震台都有类似的记录。中国地震局兰州地震研究所原所长郭增建是新中国第一批研究海原地震的地质工作者。他说，当时对地震监测最严密、技术也最先进的是地震多发的日本。位于东京的地震仪检测到地震表面波绕着地球转了一圈，数小时之后又转了回来，再次被记录下来。东京地震台的仪器可以把地震波放大12倍，在当时是最灵敏的，可与现在的仪器相比就落伍太多了。而现在的地震仪对近些年发生的512大地震、海地地震等，也没听说过哪次地震的地震波能被监测到绕地球一圈。这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海原大地震的能量之强。监测到地震波，世界上所有的地震台都有同一个疑问，震中在哪里？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地震台依据震波数据推测说，这次地震的震中在距离纽约约3000英里以外的地方。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测实在太低估此次地震的能量了。即便是不沿着地球表面计算，而是只取地球直径，偏远的海原距纽约也远远超过3000英里。对震中推测相对较为准确的是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位于上海的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是由法国教会组织建立的，当时由神父盖尔基主持。徐家汇观象台就地震所做的1920年12月16日大地震的概述和评注，详细记录了当天紧张的监测情景。钟表突然停摆，而吊灯奇怪地摇晃起来。与普通人相比，他们马上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急忙涌入安装有地震仪的地下室。地震仪上的笔尖正画着越来越宽的曲线，第一波较早的强波动出现在20时9分16秒，稍有平缓之后，地震仪上的南北向放大笔被剧烈的震动抛向了一边。盖尔基神父发出了警告，注意波动主峰就要到达了。这些波在20时16分到达，令人惊叹的是，震动的强烈竟然让地震仪都难以承受，笔尖半途跌落了。虽然没能记录下所有的地震波，但已能够对地震的量级和位置进行推测。震波在大地上涌动需要时间。宁夏地震局副总工程师柴赤章告诉记者，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3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它们的传播速度是不一样的。地震仪就是分别记录这几种波，然后根据它们到达的时间差、振幅等数据，大致推算出地震的位置和强度。 不同位置的地震仪推测的地震震中范围不会完全一致，重合的地方很可能就是震中所在。徐家汇观象台推测，震中在上海的西北方向，距离大概是1400公里。日本东京地震台和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对震中的推测非常一致，甘肃东部。当时海原属于甘肃省，因此这场地震又称为甘肃大地震。在绘制于上世纪80年代的1920年海原地震破坏和有感范围图上，一个圆圈画出了破坏范围，圈内包括西宁、兰州、银川、西安、太原，圆圈的中部左侧是集震区。状如一滴由西北流向东南的泪水，那是甘肃和宁夏交界海原、固原、西吉直到通渭的一个狭长地带。地震把波动一波一波地传向远方，像水面上泛起的涟漪，波纹止于一条沿中国东南海岸画下的弧线，北京、天津、上海、香港。和震波之末些微震颤带来的虚惊不同，处于地震中心的人们正在世界末日般的山崩地裂中挣扎。2010年，记者前往海原采访，那时时间已经过去了90年，再去寻找对那个恐怖时刻有清晰记忆的人已是徒劳。其实也不用去寻找所谓的亲历者，那场地震已经是海原人的群体记忆，代代相传。灾难远远超过了当时人们的认知能力，90年的流传加上了很多演绎虚构的成分，给那场旷世大地震增添了几分奇幻诡异。在银川至海原的长途客车上，纪世军的邻座马福生是个海原人，车行了4个小时，他一路都在讲地震，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很神秘地讲种种怪力乱神的传说，很认真地讲种种难以解释的离奇现象。比如地震前几个月，海原的孩子们都在传唱着童谣摇摆歌，没有固定的歌词，孩子们看到什么唱什么，每句话的最后都要加上一句摇摇摆摇着呢，冥冥之中似乎预示着即将降临的灾难。比如地震前不久，一个和尚在海原游走，左手拿枣，右手拿桃，后来人们才反应过来，那就是让人早逃。有些口述是可以确信的，比如马福生的祖爷爷、祖奶奶等5口人死于地震，当时只有10岁的太爷爷幸存下来。事实上，几乎每个海原本地人都有亡于地震的祖辈。那场地震夺去了海原县半数以上的生命。海原县地震局局长刘刚也是本地人，他的曾祖父、大爷、二爷、姑奶一同遇难，曾祖母抱着他当时只有1岁的祖父幸免遇难。刘刚对地震的专业描述如教科书般严谨准确，而谈及当时的情景同样零散。他和马福生口中都有这样的话：山走了。山怎么会走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高原上，黄土堆积成连绵的群山，沟壑纵横，构成伟人笔下豪迈壮观的原驰蜡象。黄土土质粘韧， 在土山上掏挖出窑洞，是黄土高原上代代相传的居住方式。很难想象，这些巨大而坚固的山在瞬间移动起来，扭曲、错位、崩塌，该是怎样一幅恐怖情景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柴赤章说，造成地震的地应力主要有三种：张应力、压应力和剪切力。简单的理解，它们对应的破坏分别是撕裂、挤压和扭曲。海原大地震的破坏主要是第三种，不同板块发生位移、错位。山确实是走了，推动山走的力量相当于1200枚广岛原子弹，或者是11.2个唐山大地震，巨大能量瞬间释放，在黄土高原上撕开了一条长达237公里的断裂带，跨越甘宁好几个县。它们穿越山梁，横跨沟谷，不受任何地形和岩性的影响，按照既定的方向伸展。至今，在集镇区乘车而行，许多像被利斧劈过一样的山体次第进入眼帘，部分留在原地，部分却分离出去。海原地震博物馆内有一株1:1复制的震柳模型，这是一棵500年树龄的古树，生长在海原县西安镇少马营村。地震断裂带刚好从树的中间穿过，生生把两人合抱的树体撕裂成两半。类似的遗迹在海原腐蚀皆是，典型如海原干岩池一带。大地在震后出现严重错位，其中最明显的标记就是田埂。唐家坡12条石垒田埂原本是南北走向的，被地震断层横切后，田埂被断为3-4节，最大的位移达7.4米。而唐家坡东侧干岩池沿湖南缘的断层骤然升高2米以上，引起湖水北移1公里之多。除了这些大地的伤痕，更细致的记录留存在文字之中。海原县是所有灾区死亡人数和比例最高的区域。民国9年12月甘肃地震报告中，对海原地震的整体描述为：同日晚7时大震，突见大风黑雾，并见红光。大震时约力6分，地如船舶，人不能立，土石山均有崩塌及移动。由于土山崩溃为多，城中房屋几乎全数削平，城垣原系土筑亦大半毁坏，四乡死亡极多，往往全家压毙。临近海原的固原县同样被震垮。固原县志载，其始震也，由西北而来，往东南而去，状如车经马奔，轰声震耳，房倒墙塌，土雾弥天，呜呜如人乱抛，桌动地旋，人晕难立，震荡青足下，土瓦临头上，急呼狂奔，忙无所事。有鞋提足险者，有顶背呼救者，男跳池，女仆喊，惨灾，天灾之烈，如此其甚。国际饥饿救济协会的霍尔等三人在地震2个多月后进入震区，他们拍摄了大量震害的照片，并留下了生动的文字描述。在丝绸之路的一段上，山峰在夜幕下移动，巨大的地裂，山崩如瀑布般一泻而下。突然间，他们听到来自地下的怒吼，同时感到大地剧烈的抖动。他们一会儿被抛向东北方向，猛然间又被颠向了西南方向。天刚蒙蒙亮，他们爬出来时，发现了巨大的山体滑坡，吞噬了无数的村庄，覆盖了肥沃的平原及谷地，淤塞了河道，山谷变成了湖泊，大山在一夜之间移动到了别的地方。当时的人们被这突兀的地震惊呆了，他们惊奇地叫道：“山走了。”霍尔等人的记录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文章的名字来源于当地人的话，在山走动的地方。伤亡是害人的， 震情最惨烈的地方是海原，海原县城以东不远，现在还有一处埋葬地震遇难者的万人坟，坟堆连着坟堆，占地数百亩。震后仓促下葬的死难者太多，甚至有七八个人同葬一个墓穴。地震发生时是农历十一月初七，在当地成了特有的祭难节，每年的这一天都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后人们来到万人坟祭奠先祖。按照中国民报1921年3月地震灾情调查表，海原县死亡人数约为4.5万余人，被压毙的牲畜有7万余头，房屋则倒塌了10分之8。半年后，北洋政府的正式官方文件将海原县死亡人数确定为7.3万余人，约占海原县总人口的59%，其次为固原县，1921年呈报的官方死亡数字为4万余人。海原、固原之外，其他如会宁、隆德、通渭、靖远、靖宁等5县死亡人数均过万。造成如此巨大伤亡的根本原因，首先自然是地震之烈。张思源说，海原大地震震级达8.5级，也有研究称是8.6级，在世界近代史上并非最高，但考量地震破坏力的烈度却达到了最高的12级，这意味着毁灭性的破坏。据震中各县县志记载，地震后海原县城内除一座钟楼和一座极矮小的土坯拱窑外，其余建筑物皆被夷为平地。西安州全城震毁，房屋倒平，卖场上的石碾子自地面跳起1人多高，落下来砸死了一头牛。靖远县东区之甘岩池房屋无一存者。另一个造成巨大伤亡的原因与当地人的居住方式有关，这一点中国最早实地考察海原大地震的地质学家翁文浩、谢家荣等人都明确指出过。翁文浩所作民国9年12月16日甘肃的地震写道，人民居住非土房即土穴，置以木料者绝不多见，故经震动及倒塌坠落，不克自持，而人亦随之。关于海原大地震，当地人最恐怖的记忆多来自窑洞，土穴即窑洞。深受侵蚀的黄土高原土质疏松，一遇震动，黄土如巨浪崩泻，淹没整个村庄，依山凿掘的窑洞顿时成为墓穴。21世纪初，宁夏广播电视局曾制作过一部海原大地震电视纪录片，片名借用了当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文章的题目，在山走动的地方。纪录片采访到了几位经历过地震的耄耋老人，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口述实录。如今早已离世，2002年接受采访时85岁的吕金芳老人是甘岩池老城村人。地震前，老城村的城墙上都是村里人住的窑洞。老人讲，城墙上的洞子一下子摇得没了痕迹，把人捂死在里头，打死在里头，死人多得很，我有3个姐姐就打死在那个洞子里。接受采访时96岁的张怀志老人说，地震把崖窑的门拥了，第二年挖开窑门，发现里面饿死的人多得很。海原县地震局办公室主任王炳军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初，海原县农民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挖出过许多地震时倒塌的窑洞遗迹，在这些废弃的窑洞的墙壁上，都能见到一处一处的手指抠抓下的痕迹，深深的，并带着血。血手印垂直的下方墙角，则是森森白骨，可以想见，窑洞的主人曾经是多么绝望而徒劳的试图用双手挖开掩埋他的黄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海原地震发生后，救灾工作是否顺利呢？下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 海原地震，鲜为人知的环球大震

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和景逸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逸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逸又问我到这里为什么事儿，住在哪里。我心中一想，我个人招惹他不得，说道：我到这里没有什么事儿，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逸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1元洋银给他，他才去了。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他在俗家的时候就认得他的，客人认得他也罢。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父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搬到别家庙里去了，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100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家号1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哪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想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账簿上都看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蒙可想起鼓楼湾宝和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到鼓楼湾去，寻到了宝和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座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说：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设职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说：你知道张鼎臣现在哪里啊？那后生说：他捐了个盐知识，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说：客人快点下船吧，不然潮要来了。展图说：知道，我就来。我说：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说：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 又到镇江稽查了两天账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季之之外，只有文树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账目给季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树农谈天。此时树农派做了账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账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树农连床夜话。好得季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有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季之又带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原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这天树农同了我去逛榕园，据说这榕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38处，却又处处的装潢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树农，说这榕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树农说，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花去了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花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儿，只要他肯花了出来，外面有的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的。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奴，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撵到他家吗？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花的钱实在冤枉的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花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30000多银子呢，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脾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这却为何？这件事啊，你且慢点谈，可否带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说得好好的，又当什么差啊？树农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批，是阮文达公写的字。忽然看起这个做什么？树农指着一方图书说，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磨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3个字，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模仿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返来何用啊？树农一面把横批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磨下来自有用处啊。方才说的那一般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好什么意思啊？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1000多年前相传下来的，没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货，因为他们个个如此，那一般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你说冤枉不冤枉？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并不见好，不过值上3-4元钱，这个人却叫玉工来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贩到扬州来却卖了200元呢、啊、你说奇不奇啊？他那买字画也是这个主意，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这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
5: 我有一个董其昌手绢是假的，
4: 藏着也没用，打算冤给他们，所以

0: 请你磨了这方屠苏下来，好盖上去。这个容易，只要买了石来，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无谓了。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便不要紧。他的门客难道倒帮了外人吗？这般东西啊，懂得什么外人内人啊？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要价1000银子，那门客要他20层回用。那人以为做生意95回用是有规矩的，如何要起20层来，便不答应他。他说若不答应，便交易不成，不要后悔啊。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何用卖不出去啊，便没有答应他。急着拿了画去看，却是画的一张人物，大约是岁朝图之类的，画了3-4个人啊，围着掷骰子，骰盘里有2个骰子做了5，一个还在盘里转。旁边一个人举起了手，5指齐竖，又张开了口，双眼看着盘内，真是神采奕奕啊。东家看了十分欢喜，以为千金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他说3颗骰子2顶做了5，这一颗还转着未定，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6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6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得6字的音来？东家听了果然不错，便价也不还，退了回去。那卖画的人一场没去，只得又来求那门客。此时他更乐得拿枪了，说已经说煞了，挽回不易，必要3层回用。卖画的只得应允了，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啊，说我仔细看了这个画，足值1000金。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东家听了那门客说这幅画足值1000金。问他有什么凭据啊？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6字，犹如扬州人叫洛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所以传那叫6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地叫了2声，他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啊。马上兑了1000银子出来，他便落了300。我听了不觉笑起来，原来多懂2处方言却有这等用处，但不知这般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这个何潇说的，这里边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闻得2怀盐额有1690万多银，叫做钢盐，每银大约370斤，每斤厂价不过7-8文，客银不过3里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50-60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厂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不铁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银他要抽银1两，运缴公用，每年定额是70万，近来加了差不多1倍，其实运缴所用不及1/4。汉口的案费每银又要派到1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集思犒赏、赡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这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作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10文就买来了。他开起账来却是1000两，你说起不起啊？我听到这里不觉吐出了舌头，这还了得？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吗？这个我们局外人哪里知道啊？他自然有许多名目利出来，其实钢盐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家独占其利，又不能尽享，大约木有门客等辈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丫头老妈子也有余润可沾。 船户布行有许多代运盐金，情愿不领脚价，还怕挪不到手的，所以广行贿赂，连佣人也都会变了，以求承揽载运。不领脚价也有什么好处吗？自然有好处啊，凡运盐到了汉口，靠在码头上，足船编了号头，挨号轮销，他只要弄了手脚，把号头编得厚些，赶未及轮到他船时，先把盐偷着卖了，等到轮着他时，却就地买些私盐来充数。这个办法叫做过笼增高，万一买不着私盐，他便连船也不要了，等夜静时凿穿了船底，由他沉下去，便报了个沉没。这个办法叫做放生。后来两江总督陶文义公知道这种弊端啊，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无论哪一省的人都可以领票，也无论数目多少，只要领了票，一样的到场灶上寄引售盐，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此时一众盐商无弊可做，窘得了不得，于是怨恨陶公入于骨髓，无可发泄，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我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着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借此以为诅咒之计，你倒可笑吗？这种不过儿戏罢了，有什么益处？从行了票盐之后，确实倒了好几家盐商，盐法为之一变，此时为之已久，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我因为谈了半天盐务，忽然想起张鼎臣，便想去访他。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一面踱到季之牵押房里来。季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见了我便放下了笔。哎，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恰好。有什么事找我呢？我到任后啊，放告的头一天，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卫氏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我提到案下问时，那罗荣统呆似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话时他只是哭，问罗卫氏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句，只说他不听教训，结交匪人，问他匪人是哪个，他又说不出，只说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不过一天又有他罗氏族长来拒绝保了去，只说是领回管束，本来就放下了。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案卷，见前任官内罗卫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便问起书吏，据那书吏说，罗荣统委实不孝，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谋弑其母，幸而计谋不密，得为防备，那匪徒便逃走了，罗卫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经族长保了出去。从此每一个行官到任，罗卫氏便送一次，一连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这个里面必定有个缘故。哎，你闲着没事儿，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他母亲送了不孝，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自古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哪里管得许多呢，访他做什么？这件事儿啊，可小可大，果然是个不孝之子，也应该设法感化他，这是行政上应有之意。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轮重案，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如何好看清了？既如此，我便去查访便了，这是怎么个访法呢？这个哪里论得定啊，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外面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查访九肆之中都可以访的。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不过近年稍微疲了点罢了，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怕没人知道吗？于是我便答应了。谈了一会儿仍到账房里来，树农正在有事，我只在旁边闲坐。过一会儿树农试完了，对我笑说，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忽然想起一件可笑的事，哎呀，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啊。我忙问是什么事儿，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虽然是吃饭的事情，却未免吃得龌龊一点。前任的本县姓武， 这里的百姓啊，起他一个混名，叫做五谷虫。本草上的五谷虫不是粪蛆吗？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那位武大令初到任时啊，便发誓每事必恭必亲，绝不假手收立家丁，大门以内的事无论公司都要自己经手。百姓们听见了，以为是一个好官，欢喜得了不得。谁知啊，他到任之后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钱如命，别的刻薄都不说了，这大门里的一所茅厕向来是家丁们包与乡下人逃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这位武大令说，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却叫厨子经手去收，拿来抵了饭钱，这不是个大笑话吗？哪有这等琐碎的人，真是无奇不有了。说话之间，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言说是打听的张老爷在古奇亭地方租有公馆，我听了便记着，预备明日去拜访。一面正和树农谈天，忽然家人来报说季之接了电报，我连忙和树农同到牵押房来问是什么事儿。原来前回呢，江宁藩台升了安徽府台，未曾交谢之前数天，就把季之请捕了江都县，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所以藩属书吏打个电报来通知，于是大家都向季之道喜。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儿，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力，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得如此。我虽然不把这些事儿放在心上，然而母亲已是大不愿意的了，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何至如此。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我只得也略说了点，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便杳无音信的话。鼎臣叹了一口气，哎，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引我到他书房去坐，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100两银子借票。我还没有开口，鼎臣便说，那年在上海长发站，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100两银子的，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脱。他到了晚上和我说穷得了不得，你令先翁遗下的钱他又不敢乱用，要和我借着100两银子，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只好允了。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自别后他并一封信不曾有来过，我前年要办宴看，寄给他一封信要张罗点盘费，他只字也不曾回。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隋文帝杨坚把位于少林寺西北50里地的白骨屋100顷良田赐给了少林寺作为供养寺院的田产。没想到啊，王世充在洛阳一占据，就命令他的侄子王仁泽拥兵据守这白骨屋，在这里啊修筑军事重镇幻州城啊。那王仁泽为了修建这幻州城，就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征用，那就占据了少林寺大量封地呀。而且王世充和王仁泽也没有对人家少林寺给予多少的补偿。一则这王世充现在呀真没钱，自己的温饱都成问题呀，哪还有钱啊赔给老百姓，赔给少林寺这拆迁款呢？没有。另外一个，有也不给。王仁泽说话了，少林寺当年把我给赶出来了啊，说我是少林寺的叛徒，就我这顶耻辱的帽子弄得我在江湖之上都抬不起头来，要不是现在我成为了我叔叔手下的大将了，我要行走江湖啊，那指不定得被江湖上那绿林界的人士嘲笑死，这都是拜少林寺所赐啊，所以我跟少林寺有仇啊，我啊还赔给他款啊，不给这些地我就占了，我倒要看看你少林寺能拿我如何如之何。你还敢跟原来那样要把我杀了，要把我宰了，要用什么清规戒律啊来处罚我们啊？戒律院的老和尚，你还哆哆嗦嗦的敢拿着戒尺来打吗？我借你8个胆子，我现在手握重兵啊，我怕你小小的一座寺院呢。所以王仁泽故意这么做，那也算是一种报复吧。但是人家少林寺早有准备啊，因为隋朝末年天下18家反王，64路烟尘呢，少林寺位处中原，周围好多的农民起义军呢，那有好多起义军上哪找粮食去？哎，一瞅黑，这地方少林寺100顷良田呢，哪个不垂涎三尺啊？少林寺一看，我的乖乖呀，好家伙，一群饿狼全盯着咱这块肥肉呢， 那不行，靠着朝廷，现在没有军队替你保管你的私产了，那只有靠自己。幸得达摩老祖还给我们培养了会武术的武僧啊。少林寺方丈命令这武僧，你们那给我扩编，哎，有那些吃不饱饭的老百姓逃难到咱寺院里的，只要是棒小伙子，你们一看呢，练武术有根基，你们就收了，剃度之后就归你们武僧队，你们呢就天天习武，干嘛呢？保卫咱少林寺寺产呢、啊，哎，同时啊，在周围也多多收一些俗家弟子，那一旦是

闹了贼了，来了匪了，咱少林寺和尚就这么多，寺院就那么大呀，也不能无限的扩张啊。但是呢，有那么多俗家弟子号召起来，也能保护寺院。你看人老方丈啊，有眼光，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少林寺武僧头，此人的法号叫做谭宗啊，让谭宗具体负责。那谭宗训练了一批武僧啊，而且呢，招收了大量的俗家弟子。按现在来说，办培训班，办武校，少林武校，那培养的全是俗家弟子。那后来为什么武林上面有少林派、少林派的呀？这少林派，一个是少林寺修行的那些武僧，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少林寺遍布天下的俗家弟子，人家都是出自少林呢。那其中俗家弟子就有一位练武练得不错的，而且呢，这腿上的功夫特别好。此人呢，就住在白骨屋，人送外号叫神腿，姓张明抗啊。张抗在白骨屋有那么几亩薄田，另外呢，租了少林寺一间房子，哎，一个小门脸吧，在那里做些小买卖，同时啊，也算是保卫着一方百姓。那这也是少林寺给他任务吧，让他在这里啊，等于好汉护三村吧，护住咱们少林寺这些寺产。哎，你呀，就算立下大功，我们呢就少要你的令钱，租房子，哎，免租金。这个田地呀，再拨给你一点少林寺的田地，你也带种着，给我们少林寺，交够我们这工分，剩下一点啊，也算你的报酬。所以这些年呢，神腿张抗在这里干工作，兢兢业业呀。没想到王仁泽带兵来了，要占着神腿张抗那几亩田地，把神腿张抗他的门脸也给征用了。不但如此呢，那么多老百姓家里田地都被征用了，少林寺的寺产80%-90%吧也被征用了，一分钱不给，民怨甚大。那老百姓纷纷的都找神腿张抗，因为平常都是张抗为大家出头露面呢，要求张抗，张爷，您是不是跟那军爷商量商量，您代表我们跟他谈判谈判，不能这么干呢，这么干不是把我们逼死了吗？他如果真不给咱们一点活路，张爷，您就带着我们，咱跟他反了得了，咱不跟他干，咱跟他干，这俩干不一样啊。宰了这小子，大不了咱们投奔瓦岗去，咱也不能忍这个气呀。这些人呢，一找张抗，那张抗本身是个火爆子脾气，这些天本来被气的那就鼓鼓的呀。王仁泽这个少林寺叛徒啊，当年少林寺就看着他不是东西，没想到现在成气候了，反过来是报复少林寺，这还了得呀。好，既然大家信任我，找他谈判去。于是张抗带领老百姓就找王仁泽来了。王仁泽一听，什么跟我谈判，你有什么资格呀？我告诉你，我现在好言好语跟你们说，让你们让出土地，让出房屋，跟着我们干，你们放心，等到未来我们取得天下，你们也算是元始的功臣呢，也有元始股，到那个时候朝廷绝对不会负你们的，该把你们土地还给你们，还给你们，这么多年征用该多少钱，到那个时候一起算，如果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现在给我要，嘿嘿，我告诉你们，现在没钱，就这么地，你们这些泥腿子还能怎么样啊？难道说还能反了天呢？别忘了，前车之鉴，那个坑里头你们看看去，我已经宰了十多个人了，难道你们想学习他们吗？啊！

张抗一听王仁泽呀，你这叫不讲理呀，你这叫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呀，往死里逼。嘿，我告诉你，现在这个年月，谁不是站在悬崖边上啊，谁不站在火坑旁呢，往前一步那都是死啊。我不逼你们，照样有别人逼你们，现在你们在我地盘上就得听我的。张康啊，我知道你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在这里给他们当条狗，看着他们的寺产。我告诉你，少林寺那帮子老和尚没安好心呐，就是把你当条狗了啊，给你仨瓜俩枣的，你还当真了你。张康，这么着，你我还是很欣赏的，武艺我听说也不错，外号神腿嘛。哎，正好我这里啊还需要偏副将领，你要乐意的话，我给你个将军做做，你天天就跟随我，你就掌管这一带，你不跟大家熟吗？你不疼大家吗？哎，你就管他们好不好啊？管好了我重重有赏。还有那句话，未来我们呢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可以给你们先打白条，打欠条都行。我王仁泽，我叔叔王世忠绝对不是失言之人，好不好？这是对你张抗给你个面子，你看如何呀？投奔我这多好啊，比你当泥腿子强啊，比你当那少林寺一条狗强啊。王仁泽一说这话，张抗啊英雄气腾空啊。张抗说，王仁泽你别说这话，你说俺张抗是少林寺一条狗，我乐意当这一条狗。为什么？因为少林寺对我有天高地厚之恩啊。我张抗当年是个孤儿，父母双亡，我饥饿交迫，昏倒在少林寺前，是少林寺的大师们把我带进少林寺，给我一口饭吃，把我救活了，留我在少林寺，又教我文化，又教我武艺呀。后来我长大成人，到外头闯荡，才有今天这一步啊。那少林寺让我在这白骨屋为少林寺看管寺产，我有什么理由不在这里看管呢？嗯，你说我当少林寺一条狗，我乐意，因为少林寺那就是我的父母，那就是我的主人。哪像你呀，王仁泽，你可是少林寺一个叛徒啊，少林寺对你也不薄，你这一身能耐都是跟少林寺学的，可是你呀，良心坏了，借着少林寺之名，你烧杀抢掠，你杀人越货，你奸淫妇女，你无恶不作，你做的那些阿杂事儿，难道还希望我今天当众给你全说了吗？啊！你现在仗着你叔叔势力，当上了什么将军，手下有那么一点兵了，哎呦，看把你能耐的，天底下装不下你了。欺负老百姓，欺压黎民，欺负这个，欺负那个，欺负来欺负去，欺负到了白骨屋这里了。王仁泽，白骨屋老百姓跟其他地方老百姓不一样，白骨屋这个地方大部分是少林寺的寺产，这个地方你要征用，那必须跟少林寺谈判，你要是白用，我们百姓不同意啊。对，我们不同意，我们不同意。这老百姓一看张抗把这腰杆拔起来了，耶，老百姓也一个个的提腰打气呀，立时士气倍增啊。王仁泽一看，哟哈，还真想造反呢。张抗，那今天我要是不答应你的要求，你想怎么地呀？难道说你们这群人还要对抗我这官府的官兵吗？啊！

别忘了，这一片地是老主杨坚赐给少林寺的。说白了，这片土地那是朝廷的，朝廷既然能赐给，朝廷就可以收回。现在朝廷就是我叔叔，我叔叔在这里辅佐越王杨栋，杨栋那是当今圣上的皇孙呐，就代表圣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在白骨建立幻州城，那是皇上的命令，皇上赐给你们土地，皇上就能给他收回去。哪个胆大敢反抗，那他就是反贼，视同造反，护灭九族。这下我说清楚了吧？张康冷笑数声：“王仁泽，你假传圣旨吧。你要说皇帝真的把白骨屋给收回去了，来，拿圣旨我看看，皇王给你下的旨意呢？你如果能拿出来，我们白骨屋老百姓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谁让他是皇上呢？如果你拿不出来，王仁泽，你这就是假冒圣旨，护灭九族的是你。王仁泽，能不能拿出圣旨来？对，拿圣旨出来，拿出圣旨，拿出来。”这老百姓一起哄架秧子，王仁泽恼羞成怒啊，苍啷一声拽出钢刀一指：“张康啊，我看你今天是横骨插心了，放着我给你的荣华富贵、高官厚禄你不要，你领着这一群泥腿子在这里造反。张康啊，张康，我看你是给脸不要脸，那这就休怪我王仁泽心狠手黑了。我今天要借你的人头来杀鸡害猴。”王仁泽一说到这里啊，唰，两脚一甩蹬，肉由打马鞍桥上啊蹦下来了，抡刀奔张抗就劈过去了。王仁泽心说：“我今天把你宰喽，把你这个头一杀，看这百姓还敢烦我们。”张抗一看王仁泽杀过来了，知道这仗啊不打不行了，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啊！啊，啪啪，双脚一拧地儿，晃双拳来战王仁泽呀。说他怎么不拉把刀拿根棍儿啊，他没想着带兵器呀，今天过来啊是谈判的，他想着谈判不成功那回去再说呗，回去再拉杆子，人家根本不给他这个机会呀。另外一点呢，这张抗外号神腿，人家靠的就是这一双腿呀，所以平常不大用兵器呀，你练弹腿的，练鸳鸯脚的，人家平常也不大用兵器，练正儿八经的拳的，比如练太极的呀，练螳螂拳的呀，练八卦掌的呀，虽然练太极的也有太极剑，练八卦掌的那也有子午鸳鸯钺，练螳螂拳的那也有螳螂拳独门兵器铁袖子、螳螂爪。但是呢，真正的练这些拳的大家们，一般的不大动用兵器，直接拿腿拿脚拿拳就把人给制服住了。张抗也是如此，那一双腿一拧，唰唰唰，那踹的人呢眼花缭乱呢，那比手中有剑有枪那威力还大呢。啊，啪啪啪啪，打斗的二十个回合啊，啪，这一脚啊正踹在王仁泽手腕子上啊，当，哎呦，把这王仁泽手中这把钢刀就踹飞了，另外一脚一起，啪，正好踢在王仁泽前胸上啊，把王仁泽踢得口下鲜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身形往后倒退五六步远，扑通一下子一屁股就坐那了。本来神腿张抗能一纵身过去，再一脚

0: 面门呢踹耿嗓咽喉啊，要么踹裆踹小腹，那王仁则当场就得毙命啊。可惜这神腿张抗啊还是心慈面软，毕竟少林寺出来的俗家弟子也有三分佛性啊，一看把王仁则打得口下鲜血，他也不愿意把这事儿啊给闹僵了，心说王仁则你要知难而退，咱们双方啊就此打住，你也别征用我们的地了，我们呢也不反抗你，彼此相安，这多好啊。所以呢张抗当时就收住腿，没再往前痛下杀手啊，而是用手一指王仁则，怎么样，论你这功夫比我差得远呢，你再回去回炉修个二三十年，你也未必能够比上我们这俗家弟子，你是少林寺的叛僧啊，你才学到哪里啊，不要再在这里猖狂了，不要再在这里耀武扬威了，赶紧带着你的兵回归你的洛阳城，从此咱们井水不犯河水。王仁则身后有小校赶紧上来把王仁则又打地上扶起来，王仁则手捂着胸膛嘴恰鲜血，一点头，好好好，张抗，今天我栽在这里了，既然如此我就不再白骨了，咱们走。王仁则被人搀扶着一转身，人搀着王仁则往后当当当走了几步啊，刷一下子就隐身在王仁则身后那些亲兵卫队里了，这时候啪啪啪，就见那亲兵卫队全把弓箭抬起来了，王仁则刷一转身又面对张抗冷笑一声，嘿嘿，张抗，你们这些泥腿子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既然如此给我放箭，把手一挥，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飞蝗啊，把那张抗那些百姓当场射死，张抗身中18箭呢，没射死的时候，张抗颤抖着手一指王仁则，我是这 你这小人暗箭伤人。王仁则乐了，为达目的还择手段吗，啊，谁说那就得比武啊，定输赢啊，哪那么迂腐啊。王仁则把嘴角的血迹一擦，给我射，啪啪啪啪，可怜张抗连同身后的老百姓一个也没跑了啊，那最后有人转身要跑，跑不了，拉着弓往前，那士卒啊跑几步扑一箭穿后心了，一个没跑了，全部射死。张抗吩咐一声，把他们搭到一边，拿柴火一把火全给我化成灰，挫骨扬灰呀，还埋呀，埋个屁，多狠吧，一把火这些老百姓连同张抗全都化成灰烬了。王仁则看着滚滚黑烟是哈哈狂笑啊，那真如同人间的魔王一般呢，他认为啊杀死张抗那就算了事了，他哪知道吧，张抗还有一个独子叫张小虎，人家也是少林寺俗家弟子，现在正在少林寺学艺，闻听此噩耗，张小虎痛断肝肠啊，这才私离少林寺杀王仁则为父报仇。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过

0: 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王仁泽杀死了神腿张抗，而且呢，把跟随张抗过来请愿的那些百姓屠杀的一个不剩啊，也可以说是血洗了白骨屋啊，一把火把这些人挫骨扬灰，多狠吧。他认为啊，杀鸡害猴，剩下老百姓那就不敢吭声了，也确实如此。那些老百姓一看，我的娘啊，这王仁泽果然是人间魔王啊，连张大爷都被他给杀了呀。这些人是敢怒而不敢言呢，那只能屈从于王仁泽的淫威之下呀。王仁泽觉得这一下子就没人敢反抗了，他想错了。这个张抗啊，有一个独生子叫做张小虎，那由于张抗的妻子生下张小虎没几年得病身亡，就给张抗留下这么一个孩子，大老爷们带着孩子那也不容易。于是张抗啊，就抱着孩子来到少林寺啊，央告少林寺自己那些师兄弟儿，能不能把我这孩子收留到寺院当中，也像当年教我那样教我这孩子学艺，等到他长大成人了再回白骨屋帮我的忙啊，在寺中一切用度由我来承担呐、啊，哎，这少林寺那和尚跟张抗那都是师叔伯呀、师兄弟呀，关系特别好。一看这孩子特别可怜，留下吧，叫什么名字？张小虎。让他跟着念经诵佛呢，还是让他跟着习武呢？最好啊，能跟着习武，练武之人身体强壮啊。我希望这孩子能够有一个结结实实的身子，健健康康长大，我也好对得起我那老婆子在天之灵啊。好吧，少林寺方丈就说了，那就把这孩子交给谭宗吧。谭宗才说了，乃是少林寺武僧之首啊，可以说少林寺武僧教头吧，交给谭宗。谭宗抱着小孩一看，四五岁的孩子呀，哎，长得呀眉清目秀，特别的漂亮，非常喜爱呀。掐了掐孩子，骨骼强壮，是练武的好苗子，这得了张抗师弟的计了，跟张抗师弟一样，哎，有其父必有其子，是个练武的好苗子。我从现在开始给他打下基础，多谢师兄。就这么着，这张小虎留在少林寺，就在这里跟随谭宗学习武艺呀。那你在寺院生活，甭管你是不是俗人还是出家人，都得有一个法号啊。那就跟那学英语似的啊，我得有个英语名字，你不有汉文名字呢，那不行，我学英语呢，一样的规矩，到人寺庙里也得有法名啊。于是谭宗就给这个孩子起了法名，叫做觉远，是觉远。那在寺庙里头都喊他觉远，但有的时候也喊他小名小虎。就这么着，这张小虎一天一天在寺庙当中长大了，也练了一身武艺，可谓十八般兵刃样。

师傅自己的师兄弟呢。大家一瞅，张小虎恢复理智了，听大家伙劝了，也不蹦了，也不叫了，也不撞脑袋了啊！看来呀，这孩子被咱们大家伙劝过来了。行了，慢慢的，原来五个人看着，后来成仨了，后来成俩了，后来成一个了，后来呢也没人看管了，哎，恢复正常了。隔了十来天，这张小虎一看大家不再对自己注意了，行了，机会来了。这天晚上，张小虎揣了一把戒刀啊，趁着大家伙熟睡之机，张小虎偷偷的离开少林寺，下了嵩山呢，就去寻找王仁泽。通过观察呀，发现王仁泽这两天是往返与洛阳跟着白骨屋之间，他就在这里啊踩好点了，发现这里有一座茶棚，在这里喝茶正好能够盯到路面，又打听得王仁泽今天可能要来白骨屋，所以呢一大早张小虎身揣利刃就来到这间茶棚当中，带了一柄斗笠，把脑袋压得极低，要了一壶茶，在这里看起来是喝茶，实际上是监视着街面呢，就等待着仇人王仁泽到来。说他认得王仁泽，认得，跟见过王仁泽的人打听了王仁泽长什么模样，什么穿戴，什么习惯。今天一瞅，王仁泽带着自己手下游打着茶棚经过，那个穿戴，那个长相，正是别人描述那样，尤其是后面有人给挑着旗，旗上写着王字，确认这就是王仁泽呀，这才大吼一声，亮出戒刀要杀王仁泽呀。结果被人王仁泽几下子就给崩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好几步，差一点没仰面朝天摔倒在那里，用戒刀昌往地上那么一杵，这才把自己站住啊。王仁泽一问，你是何人？这是张小虎，说我暂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姓张，叫张小虎，我的父亲神腿张抗死在你的手下，今天我要为父报仇。哦，王仁泽一听，闹了半天，你是张抗的儿子呀。啊，王仁泽上眼下眼一打量，嘿嘿，倒是有几分相似。没想到张抗还有个小崽子，我要早知道，我早就他娘的斩草除根了。哎，小子，你没有在家吗？你跑哪去了呀？你管我上哪去了呢？我回到家中，我父亲已然身亡。王仁泽呀，我今天要你的命！啊啊啊啊啊！王仁泽哈哈大笑，就你老子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是你这个小兔崽子呢？哎，杀你用得着我吗？来啊，把这小兔崽子给我乱刃分尸，都不抓，直接宰呀！是。王仁泽手下之人往上一拥，奔着张小虎就杀过来了。张小虎杀的是王仁泽，不愿意跟这些人动手，但由不得你，人家王仁泽根本不下马跟你作战呢，让手下之人过来了。张小虎一咬牙关，心说话，我先把这些人宰了，再杀你王仁泽。想到这里，摆开掌中的戒刀，唰唰的，哎，连砍数人呢。王仁泽坐在马上，眯着眼这么一看，哎呦，这张小虎使用的这武术架势太眼熟了，这是少林功夫啊，好生厉害呀。王仁泽把手一摆，给我退下，住手。他这一挥手啊，啊，唰，手下这些人扔下几具死尸，往后一纵身闪开了。王仁泽在马上用刀一指，张小虎，我来问你，你这功夫跟谁学的呀？
哎。

是不是跟少林寺所学呀？张小虎啊，有心眼儿，那不是个傻瓜蛋呢。一听这话哦，明白了，王仁泽可能从我的刀势上看出了我有少林寺的功底呀。他这么一问，我要说我确实跟随少林寺学的艺，那等于啊，我把这火就引到少林寺了。王仁泽现在也是在找少林寺的麻烦，先占少林寺的寺产，紧接着那不知道要对少林寺进行什么样的责难呢？如果我再给他借口，他借着少林寺窝藏于我，或者少林寺派遣我来刺杀于他，就可以对少林寺兴师问罪呀。不行，我绝对不能说我学艺是跟少林寺学的。张小虎冷笑一声，我的武艺乃我父亲所传授，我要用他老人家传授我的功夫杀掉你，为他老人家报仇雪恨。你看张小虎多聪明啊，说我跟我爹学的，我爹大家都知道少林寺俗家弟子，那他使用的招数肯定是少林寺的功夫，我跟我爹学，那我用的也是少林寺功夫，这一下子你没处查问去。嗯，好，我甭管你这功夫跟谁学的，既然今天来刺杀于我，又在这里杀了我这么多的亲随，我焉能饶你呀？接着给我杀！问完话了，一挥手，哗，这些人又上去了，刀枪并举，继续对这张小虎下起毒手啊。张小虎咬着牙关又打起嘎叽哒叽哒，杀了一阵子又砍翻了好几个亲随。呀，王仁泽一看这小子也够厉害的，看来我不出手不行了。王仁泽甩凳离鞍下了马，手提钢刀是加入战团呢。这王仁泽不跟张小虎单对单各对各呀，抡刀便砍，啪照刀唰。张小虎打这些随从那都已然力不从心了，再加上一个王仁泽，这张小虎啊更是难以抵挡啊，这刀法就有些散漫了，好几次险象环生啊，稍不留神刺儿，这胳膊上被人拉了一口子啊，刷后背上被人砍了一刀背啊，砰，这脚腕上被人打了一棍子，哎呀，张小虎啊忍着疼咬着牙继续拼命啊，我给你们拼了，我非得宰了你为我父亲报仇不成，现在你都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你还报什么仇啊？咬着牙在这里打，眼看着堪堪废命啊。这茶棚当中的李元霸等人一看，李元霸这人呢爱管闲事儿，我说这怎么回事儿，这怎么打起来了啊？这人为什么刺杀这个将军呢？你说到底谁是好人，谁是歹人呢？哎呀，要说他刺杀这个将军，他是个刺客，这人不咋地。但是那个将军对付他一群人上，哎呀，这小伙子年岁不大，眼看着就给乱刃分尸了。我看着心里怎么不太舒服，哎，我姐夫，咱要么帮忙去啊，咱把这架给他拉开，咱问怎么回事，你看行吗？不，柴少把手一摆，因为柴少不知道发生什么，柴少也不知道王仁泽杀了张小虎的父亲，王仁泽为什么要杀他父亲，王仁泽怎么欺压老百姓，这些柴少现在一无所知啊。咱说了是为了您能听清楚，柴少他们是根本不知道，所以柴少把手一摆，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事儿啊咱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了，咱不便插手。另外别忘了，这个地方要么是洛阳王世充的人，要么那就是李密瓦岗寨的人，这两方面的人咱们得罪谁都不太好，咱现在第一目标是赶紧的赶回滨州太原城，到晋阳见你父亲，实现你父亲的大业呀，在路上休要多管闲事，不要耽搁，
哎呀，我看着打成这样了，那小伙子都挨了好几刀了，不让管，我这于心不忍呢，不忍也忍着，不许你动手，你没听吗？外面还打雷呢，你万一一露头，咔嚓一个雷，油打天上劈下来，正劈你脑袋上怎么办？哎呀，也是这哎，他奶奶的，这玩意儿怎么今天开始打雷了？正说着，咕隆隆隆，咔，天上一声雷响，哎呦我的妈呀！把李元霸吓得一屁股就坐那了，哎呀，我不管了，我不管了。那旁边的梁世代一看，师傅，你不管，徒弟，我管行不行？哦，不行。柴少把脸一沉，哪有你说话的份儿了？坐在这里好生喝茶，等雨停了，咱马上便走，休得在此多管闲事。看着这小伙子更可怜的，你知道是谁呀？他是一个刺客呀，他这也算是咎由自取，不要管。那本来呀，李元霸、梁世泰还有心要管这件事儿，如果他们一插手，那肯定王仁泽不是对手啊，多少人也得被他俩给揍跑啊。他俩没动弹，他俩不动弹，那小伙子人说了，险象环生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又挨着人家两刀啊，眼看着眼前的乌发黑，怎么失血过多了，这小伙子就要被王仁泽乱刃分尸。就在这关键时刻呀，唰，油打茶棚上面突然间是飞身下了一个人呐，这人往下一跳，一抡腿，啪啪啪啪，哎呀，我这啪啪啪啪啪，半空中这么一扫荡，只要被他的脚给碰的人，啪啪啪啪，无不踹飞一丈开外呀！眨眼功夫，围着小伙子打斗这些人，被这个人呢，连连踢飞，啪啪呀，啪啪啪，这人往下一跳，双掌啪。攥拳的，哎，啪啪，左右开弓啊，挨着一拳，啪哟，鼻梁子打折了。这边拖，哦呦，小腹上倒上了，那真是拳如流星，腿似转的，啪啪啪，砰砰砰砰。啊，王仁泽一看，来者何人？瞪眼睛一瞅啊，来的这人，青筋包头，青纱蒙面。就露出一对眼睛来，身上穿着黑色的夜行衣，这可是白天呢，白天人家穿夜行衣，你看不清是什么人，他一问你是什么人，刷，这人一个虎扑步奔王仁泽，双拳刷一张变成爪了，啊呜，就抓过来了。王仁泽吓了一跳啊，刷，把钢刀一收，放掉张小虎，赶紧钢刀刷前面那么一封，阻挡这人双爪。这人啪，双爪一扣，扣着钢刀往下一掰，哎，这王仁泽呀，就觉得有一股巨大力度，哎呦，不由自主的，王仁泽刀往下一走，小虎在旁边一看啊，原来是

室的声音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云。

西安了。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丧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90%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要把心放宽，就当对方啊是个新手司机，愣头愣脑不懂规矩，可以先减速让其通过。如果你看他不爽非要追上去怼他，那就是自己不理智了。有少数的路怒症群体甚至会做出爆粗口骂人以及挑衅性的动作，如果自己压不住火，很可能让矛盾继续升级，酿成严重的刑事案件。所以面对路怒症一定要学会忍耐，远离垃圾人的心态永远没错，必要时您可以选择报警。继续来听歌，这是杨宗纬的《其实都没有》。

0: 而且也很痛。
1: 因为当歌手的缘故，杨宗纬经常来往于不同的城市，并接触许多不同的人与关爱，各种人生经历让他有了创作灵感。这首歌他采用自白式的撰写手法，没有复杂的乐器，过多的和弦，大的起承转合，分明的层次，也没有转音，没有飙高音，而是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与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一段心路历程，唱出了歌手对每一座所走过的城市的观察记录，把烟火人间的心情表达出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温暖。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

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

0: 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3: 清晨起来，
4: 上班路上，
3: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4: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3: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4: 你好阳光，
3: 你好清晨。

0: 境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7: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8: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9: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11: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1: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早装方面的几条新闻。近日，山亭区消安委组织市场监管、工信、住建、综合执法、消防等部门及属地街道，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这次夜查紧盯高层住宅、公共门厅、疏散通道等重点区域，严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行为。同步覆盖商场、电影院、医院、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全面排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及消防车道占用封堵问题，对发现的隐患现场提出整改意见，主动做好群众解释劝导工作，引导居民增强自查自改意识，推动火灾风险源头化解。7月22日，枣庄市薛城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守正创新新奇皇，未病先防护安康”的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了解到，薛城区实施奇皇种子计划，力争5年内新增省市级中医药骨干人才50名以上，储备培育青年中医药后备人才100名，构建起老有传承、中有骨干、亲有储备的金字塔型人才梯队。7月14日，吉枣高铁新建站房设计招标公示，全线济南南山、泰安东、宁阳东、邹城东、滕州东、枣庄南、台儿庄这7座新建车站的站房建设规模做出系统性的调整。原规划中约20000平方米级的大体量方案取消了，站房面积统一锁定在5000至10000平方米区间。其中枣庄南站由原规划的20000平方米压缩至10000平方米。按照项目总体计划，2026年内将全面启动所有站房的土建施工，整体工期保持不变，距离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又近了一大步。你不必忧伤失去的梦。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体育总局7月22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首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推动体育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系统部署。财政部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是3864亿元。7月23日，山东莱州公安发布警情通报，2026年7月22日5时许，我局接群众报警称有人盗猫，接警后公安民警迅速到达现场，当场将涉嫌盗窃转运猫只的潘某、孙某抓获，查获了一批被盗猫只，目前公安机关已对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正在进一步核查其他的涉案人员，被盗的猫已由相关部门妥善收容安置。中央气象台7月23日6时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已于今天23日早晨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生成，早晨5点，它的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偏东方向大约是102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该低压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4日穿过巴士海峡，25日凌晨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强度快速发展，25日晚上至26日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的沿海登陆，12至14级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之后逐渐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在减弱。
日前，动画电影《八仙》登陆全国院线，带动暑期档票房持续升温。截至22日11时，影片票房突破了3.73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目前，片方已宣布将登陆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的《八仙》这次要以全新的方式再次过海。北京时间7:26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歌。如果大家想要和我们留言互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参与，也可以下载安装手机 APP AI 台儿庄。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国务

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纳入到了地方国土空间规划，新增资区域倾斜，会盘活利用工业厂房、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建筑屋顶等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场地设施，增加球类、冰雪等运动人口的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供给。有一种让我活着理由，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乒乓球台等小型健身设施，严把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加大维修更新和升级换代力度，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严禁豪华装修。眼前看不到的地方，会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补助政策，创新针对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模式，研发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些社区多功能健身场所，会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持续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青少年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校园体育活动和赛事，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的健身设施，组织工前健身活动，常态化开展职工的健身培训，鼓励妇女参与全民健身活动，增加农村健身设施，不断满足农民的健身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完善全国性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运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日等全国性的主题活动，打造群众三大球的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足球联赛、城市篮球联赛等健康发展，持续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不断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加强全国大众冰雪季等全国性的活动品牌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体育项目发展，持续推进群众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运动项目办事指南、参赛指引，建立完善赛事活动的评估规范。那国务院已经印发了全民健身的计划，是2026至2030年这5年计划啊。对于15、17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已经做出了部署。那作为大家，咱们也要开始运动起来啊！支持全民运动，生命也是在于运动呢。加强体育锻炼，提高体质水平，全民健康，咱们动起来。

北京时间7:38来关注一下台庄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小雨啊，现在外面正在下雨，所以是提醒听众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谨慎，注意安全。那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2，最低温度23度，体感温度大概是26度，是比较湿润的。那看一看明天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也是小雨。周日同样也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可以看到未来的7天啊，基本上都是在下小雨。所以大家有出行计划的时候要做好安排啊，提前带好雨具，行驶在路上也要注意安全。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歌来自钟欣桐的《在一起》。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48，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7月24日，星期五，农历6月11。商务部，中美正就降税安排征求意见，并将尽快推动实施。人社部上半年三项社保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的运行总体平稳。市监总局对大型游乐设施强制性新国标公开征求意见，到期必须检修更换。特大自然灾害中，手机断网将自动切换至其他运营商网络，上海、江苏、广西、青海等省市已部署 5G 一网漫游。2026上半年全国经济十强省份公布，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河南、湖北、福建、上海、安徽超越湖南，跻身第十。重庆彭水717山体崩塌，最终核定造成11人死亡、50人失联、10人受伤。广西玉林市博白县一公园大树倒伏，致3死4伤。北京以旧换新补贴，新增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为庆祝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故宫将于7月27日周一免费开放一天。今天晚上20时就可以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来预约。微信上线未成年人模式，可设置单日单次的消费限额、隐藏 Q 币充值等入口。数学家王红、邓玉双双获得菲尔兹奖，两人是北大同班同学，这也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中国女排3-2淘汰分站赛阶段头名美国队，闯进世界女排联赛4强。世界男足最新身价前10公布，哈兰德、亚马尔身价均涨至2.2亿欧，打破纪录，姆巴佩身价2亿欧，位列第3。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流落海外87年，是韩国收藏家在日本自费购得。美沙签署30年核协议，沙特或铀浓缩路径引发核扩散担忧和中东军备竞赛。美国重启 B1 远程轰炸机轰炸伊朗，特朗普称正认真考虑大规模作战。以色列多地开放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提出健身场地的设施建设、开展群众赛事活动等10方面的主要任务。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就贸易理事会架构、职能、运行模式等具体安排保持密切沟通，并探讨推进各自300亿美元规模的对等降税框架安排。23日，菲律宾2艘公务船执意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对飞船采取跟监外逼、拦阻管制等必要措施予以驱离。可再生能源发展15规划日前发布，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工作。23日，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美国费城开幕，现场揭晓了2026年菲尔兹奖得主，中国青年数学家王红、邓玉获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据商务部数据，6月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是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
国家防总针对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启动抗旱四级应急响应。17日至23日，农业农村部、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蓝海2001科学调查船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渔业资源调查。中国疾控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检测阳性率近期是呈上升的趋势，本周总体上处于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的阳性率要显著高于北方的省份。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底，我国公募基金资产总规模合计是39.67万亿元，环比增长0.48%，规模创历史新高。截至23日，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50亿元。北京市商务局发布公告，将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以旧换新的补贴范围，包括智能扫地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等，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23日，应美国执法部门请求，中国警方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将一名在美涉嫌严重暴力犯罪的美籍红通逃犯遣返美方，由美国相关执法部门押解回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女排3-2逆转美国女排晋级四强，半决赛中国女排将对阵土耳其女排。爱之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分组抽签结果出炉，中国男足与阿联酋、伊朗、朝鲜队同分在 B 组，中国女足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分组同分在 G 组。23日，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的三方会晤预计将在今年秋季前举行。墨西哥外交部表示，自2025年的5月以来，共有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中或羁押期间死亡。墨方已就此在美提出20项刑事投诉，并要求美司法部门启动调查。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即将生成，将于25日晚上至26日早晨在广东珠海到福建漳浦一带沿海登陆，是12至13级台风级。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1至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是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民航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23日20时，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是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23日水利部提醒天津、河北、山西、辽宁等12省份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的防汛工作。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23日，我国自主研制的新型盾构换刀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完成了大规模的海底换刀。

刀作业，创下了盾构工程领域的多项纪录。参展商品的包装袋上二维码会跳转到色情网站，街头张贴的二维码扫码弹出来的是诈骗网站。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公共场景的二维码频频翻车，本该是便民利民的二维码竟成了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了。人民锐评，小小的二维码连着民生服务，也折射出了治理的水平。对二维码这样的数字基础设施，不能只追求有没有，更要盯住这个二维码是好不好的，安不安全的，把建设和运维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让扫码更加的安心。北京地铁西二旗站至上地软件园二期公交接驳微循环线路开通试运行，全线设六个站点，环形运营串联起了地铁口与办公区。重庆的官方微信小程序重庆停车开放公测，收录了中心城区1.1万余个停车场的基础信息，其中2000余个停车场实现停车泊位余位情况的实时更新。北京时间7:59，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悦动968，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城里面搜索安装软件 AI 台儿装，这是属于咱们台儿装本地的一款 APP， 上面有很多的各种新闻和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